0: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年底。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让我省民营经济站稳 C 位。我省首次启动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省市县12345全链条护航高考。520超1.5万对新人在江苏领证，各地花式集体婚礼迎接登记高峰。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国台办回应周杰伦来大陆开演唱会称，欢迎台湾艺人来大陆，与大陆文旅双向奔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开始施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可以行政复议。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事拘留，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另外，南京仲裁专项紧急排查炮药杨梅的结果，抽检结果都达标。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美国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继续施压古巴，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被以军拦截，多国发声谴责以色列的拦截行动。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负面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敢把这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
3: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4: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是小满节气，是进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5: 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6: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5: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7: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制股，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8: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政策性壁垒，降低了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于洋指出，省际毗邻地区最需要推进的就是共同体治理的制度化改革。
9: 要把跨界地区从行政边界的末梢变成区域治理的单元，重点呢是要建立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审批、联合执法，还有很重要的是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的机制。所以示范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把一些事情做成了制度，但是呢又不能简单复制机构和牌子，而是要复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
5: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

0: 等级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安徽省去年还专门出台文件，鼓励这些省际交界处在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大胆探索，计划到2035年把交界地带建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1: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2: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1: 这种系统性的联动逻辑在更大的空间布局中已初见成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建设五年来，一河两带 GDP 从 2.3 万亿元增长到 3.3 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的 4.9 倍，总部加腹地的联动模式正加速成型。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忠展望了下阶段的联动方向，
3: 未来的五年呢，进一步的来深化虹桥总部加腹地基地、虹桥贸易加腹地物流、虹桥商务加腹地休闲这样一个联动模式呢，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技术、资金的高效配置。
0: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4: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0: 边界在行政区划图上依旧清晰，却在人们的日常感知中逐渐消隐。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5: 马上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在这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最近好视力眼贴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是动不动就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眼贴呢？它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能够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很通透，然后刚才说的那些现象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订购，除了多得78元的刚才说的不一般的眼贴之外，额外呢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的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日前，江苏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这在江苏尚属首次。从昨天开始

0: 市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复考，安心高考。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宣传推广江苏科创保产品，这标志着江苏省科技保险政策正式落地启动。其中普惠型的基础方案，只要5000块钱就可以对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研发设备和网络安全提供高达160万元的风险保障。试点期间，省财政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给予50%的保费补贴。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最近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 的通报，存在问题的 APP 小程序有小白停车 APP、 建湖智慧停车小程序、南京金融城小程序、800伴智慧购小程序，还有吴越停车包月小程序、大观天地小程序、泰兴市鼓楼购物中心小程序、富克斯流行广场常州店小程序等15款，所涉问题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等。小程序或者是 APP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可以说是屡禁不止。对于用户来说怎么办呢？用户如果在第一时间打开 APP 的时候发现没有隐私政策弹窗，或者是出现默认勾选、提前点亮、缩小字号这些方式干扰影响个人对同意的判断，就需要高度警惕。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引发担忧，荔枝新闻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供应南京大部分商超和水果店的货源地南京仲裁市场，目前市场内没有发现炮药杨梅。从5月16号开始，南京仲裁对进入市场的杨梅启动了全覆盖的专项排查、重点检测、脱氢乙酸钠等项目，抽检结果都达标。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5月21号周四，也就是今天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秘境孙杨养生节马上就要开启直播。这次的秘境是哪里呢？它是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这里是有被誉为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那儿自然生长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今天开始的同寒春堂618秘境孙杨养生节将走进这里，给大家一起探秘天然的滋补好物，比方说有九蒸九晒的黄精，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的灵芝孢子粉，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化界膏呢是专为结节体 这种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能够

0: 疏肝理气，软坚散结。这个同函春堂自不必说，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有多家的连锁药店和诊所。你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还可以扫码预约，应该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多觅得一些适合自己的好物。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条新闻，河南蒜苔滞销，农户弃收。这条消息呢，在网上热传，引发很多人的同情转发。但是后来经过当地官方核实，所谓的滞销属于夸大失真，真相是那个不是卖不掉的滞销，而是农民算过账之后的一种经营选择。据河南杞县当地统计，大蒜的总产量是90万吨，蒜苔是7.6万吨，目前冷库库存是3-4万吨，销售渠道畅通，不存在卖不掉的问题。在这些蒜苔的主产区，蒜苔是大蒜种植的附属产品。一亩地产4-5千斤的鲜蒜，蒜苔呢只有300-500斤。这个蒜苔如果不及时抽掉的话，会抢占养分，影响蒜头的产量，所以这个抽苔是必须完成的工序。但是今年蒜苔的价格走低，人工采摘费和保鲜的这个成本还是居高不下，所以农民算个账，花钱雇人抽苔，不如让市民游客免费来抽。这也是农民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呢，虚假消息的杀伤力在于，有些农民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弱，看到滞销的视频就容易恐慌，然后影响来年的种植决策，明年到底种还是不种呢？这种心理一旦蔓延，动摇的
3: 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4: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澈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0: 在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什么呢？就是8.8块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平时如果有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有这些睡眠障碍的朋友，建议试一试美善臣产品。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的这个美善臣618限时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你晚上就吃2粒，看看睡的是不是不一样。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现在有这个活动，就是8.8块体验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抓紧时间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4大王牌研学营，这是未来制造家AI 科创营的几个升级版本，我们看看有哪4个，对你的孩子来说哪个是更合适的呢？我们有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在今年的春假和五一假期都是口碑爆满的一个研学营，这次呢是升级回归，孩子们可以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然后带回家。然后还有新打造的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还有一个

这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够开的真的卡丁车，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是不是很有诱惑力呢？刚才提到的什么潜水艇、卡丁车、貌似智能机器人等等，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有这么一个专属的纪念，是不是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个暑假你可以在这几个营当中选

0: 锋，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欢迎收听收看政风热线节目。开始首先呢，我们来重点关注无锡西山区一批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部分电机和电池不知去向的问题。昨天无锡的吴先生反映，他在当地从事共享电动车租赁生意，因为车辆乱停乱放，28辆电动车被城管部门保管。但是吴先生去停车场查看的时候，发现很多车辆的电机和电池都不见了。为此他要求城管部门进行赔偿，但是对方没有处理。就此事，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也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视频连线了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安镇中队的张指导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重点内容。
2: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反映人吴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的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院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呢，目前停放着各个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电动车。那么这里面停放的这个车子呢，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是暂扣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存放的。那么暂扣的原因，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很多，包括这个在道路上乱停乱放，没有按照顺序摆放，或者说未经备案进行投放的情况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被城管通过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将它暂扣在这里。
3: 这个橙色的条条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1: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3: 电机一共少了19台，电池少了23组。
1: 好，
2: 那吴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车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被扣在了这里？
3: 好的，大家好，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啊，我的共享电动车是2024年3月份、4月份被安镇这个城管总队扣押了。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那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我当时就数了一下，一共有28辆共享电动车。后来我再仔细一看，我的电机丢了，电池也丢了。后来我拨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1: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3: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1: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3: 是我外甥。
1: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3: 没有。
1: 那你是自己发现了这个事情？
3: 对，是我自己发现的。
2: 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
4: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扣在城管局。
1: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4: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1: 那当时扣车的时候也没有出具扣押的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都没有吗？
4: 没有没有，他这个扣押凭证应该是寄给公司啊，也不会给我们个人啊。哪怕就是我们个人代表公司去处理，公司也要给我们开授权委托书才能去处理事情啊。
1: 那也就是说从你这儿你是没有接到城管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扣押的这个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在你是没见到的，对不对？
4: 没有没有，我们没见到。
1: 好，那这个事情你后面跟城管有没有过沟通？
4: 没有。
5: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记者也找到了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安镇中队。面对记者的采访，负责人一开始拒绝回应。
6: 就是吴先生的车，28辆车，当时是为什么被扣？扣了以后为什么没有凭证？扣了以后车辆为什么丢失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中队来了解一下情况。目前我们见到中队领导，这位领导是我们的教导员、指导员张思海。
1: 张指导员是吧？
6: 张指导员，
1: 张指导员，负责。就算是保管车辆，车辆配件集体不见了，这也暴露出当地城市执法环节当中还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存在责任真空。行政执法既要管好城市秩序，更要守住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记者再次前往现场，无锡市西山。

0: 区城管局安镇中队继续追问，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1: 哎，王警你好。
0: 好，好，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对整件事情比较了解的安镇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中队长倪迪啊，他会跟我们详细的还原一下这整件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那么在昨天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调查，包括中队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当时执法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他们的在派出所的这样的一个口供的一个询问笔录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其实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些电池和电机去哪里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直接来问一下咱们的倪队长。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我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情况，然后那个关于电池电机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停车场里关于这个智博出行的这些比较破旧的车辆，我们就再核实了一遍，大概有29辆，然后19辆是没有电机的现状。然后经过我们的再详细的调查，然后
1: 没有电池是几辆？
2: 电池是都没有电池的
1: 啊，全都没有电池。
2: 对对对，因为这些车辆我们先调查，然后大概是，智博公司当时是2023年、2022年，可能陆陆续续就从别的地方拉过来，就放在了我们的无锡学院的那个停车位啊、绿化带里，然后长期占用了公共资源，然后导致店铺门口啊，还有师生的停车位就没有地方停车。然后我们通知他之后，他也长期没有拿走，所以说他当投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能理解为这个对他们进行这个保管是因为他们长期占用了这个停车位。
2: 对，长期占用停车位，而且他们也不对这些车辆进行管理，倒带绿化带里啊，是堵路啊情况一直都有，因为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照片啊、视频啊之类的。
1: 但问题是这些电池你们怎么能证明来的时候里面没有？
2: 因为当时就是那个当时我们现场的一个网格的城管队员啊，还有现场的一些商铺啊都看得到，而且我们拖车的时候，当时也照片上可能显示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专门去拍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做的没有这么细致啊，但是它的就是电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就像这种位置它的线全都是拿出来的，像后面的空壳子他们这个可能对，它的线全部都是拿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空壳子它当时电池都已经拿掉了。当时我们拖车的时候，照片上面可能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但是我们当时也存在一个工作上面没有这么细致，就是没有一辆一辆的给它就是可能像我们汽车报车线一样做的这么细致，也没有拍。但是这个东西也有周边的一个证人
1: 间接证明。
2: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导播。
0: 好。好，你对我刚刚有个听了您这个介绍啊，就是我特别想了解，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出于城市管理角度的考虑，对这些电动车进行了保管，对吧？我们昨天了解到的是19台电机、23组电池不见了。那您刚刚最新的说法是全部没有电池，只是电机不见了，是不是？
2: 对，电池是我们拖车的时候就没有，它投放。就我们调查了解，
0: 您强调的就是你们当时拖车的时候保管的时候它就没有电池，对不 对,
2: 对
0: 现在只是说电机缺失了19台。
2: 电机现状是在我们停车场里29辆车有19台是没有电机的，然后这个19台电机的情况我们经过了解，然后就是是这样情况，是其中有8台是大概24年的8月是由那个唐先生，就是当时是跟这个智博公司那个吴先生和其他的外甥朱先生合作的方唐先生来拆走的，当时是经过了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吴先生的外甥朱先生和唐先生一起到我们的城管大厅里来告知我们说，现在由唐先生来负责，因为当时他们车辆比较少，他们可能都他们的精力都是在外地，在山东啊、扬州啊什么地方在经营，这边可能没有疏于管理，就委托给
0: 当时。那如果是这个唐先生拿走8台，那不应该还剩11台吗？现在怎么19台都没有了？
2: 还有11台，我们也了解一下，问一下当时的。
0: 对，还剩11台呢。
2: 对，当时的那个网格就是在那个区域比较熟悉情况的队员，还有一些周边的人，当时的他的车辆运过来的时候，有些电机就是不在的。当时我们拖车的时候，
0: 倪队员，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你刚刚强调就是当时是24年，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我们
2: 24年再往前，对，24年9月份有一批，还再往前。
0: 您刚刚一说了，你们当时在保管的时候是有录音。

0: 那有录像的是吗？还能还原吗？
1: 我们有照片，就是拖车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部分录像，但是我们因为做的很细致，对于每个车的配件，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只考虑到这个车我拖，
0: 你说到的，你用了一个词，
2: 就是接到这个方案，
0: 你说了一个词是细致，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们是执法部门，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仅仅是细致，是我们在保管过程当中工作是否规范。对不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保管的过程当中，我们收了多少辆电动车，电动车是什么状态，有多少车是电池没有的，电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台账在册记录。
1: 主持人，就是关于这个拖车的时间地点还有车辆那个数量之类的，我们有的，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也复盘了这个事情，我们准备这周马上就是对于类似的事情还包括其他事情，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包括电机啊，甚至是车辆状态，甚至说如果说这个车前挡风板或哪里坏了，我们准备把这些东西再完善进去，这样的话可能虽然说工作量比较大，因为这些车呢它是没有牌，
0: 我觉得倪队长，你现在我觉得是从今天2026年5月21号你在讲2024年的事情，我觉得回想起来工作量确实就有点大了，甚至是摸不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执法的规范，执法之前事中都应该做，事后再去想事前和事中那肯定麻烦呀，您说呢？
1: 是
0: 对不对？还有就是按照执法规范，我们把这么多电动车保管了，我要不要有明细的台账呢？
1: 我们有记录的，
0: 要不要拍照，有没有影像资料，就这些前期的记录要不要在案，以备后续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排查。
1: 主持人，就是我们那个拖车的时候，还有它那违停的一个状态，还有拖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到我们停车场卸车的时候的相关的照片视频，我们是有台账的，以及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时间地点还有那个数量，我们这些都有的，但是就是说我就说还不完善吧，我们还工作还不足的地方，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没有，就是可能这些车辆，因为这些车辆不像咱们的车子有车牌有车身颜色不一样，它这些车基本上都统一的颜色，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对这些车子一辆一辆的就是缺损的问题啊，或者配件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做到这么详细，因为我们以前的传统的做法可能就是车让我扣过来了之后，那你来拿，那比如这多少辆车我们会数的，比如说你扣了10辆车，这10辆车是你的，那你今天拿走我们会做好登记的，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对于那个当时的状态缺少电机电瓶的事情，确实我们当时也没考虑到这个事情。
0: 好，振华继续。
3: 好，那么刚刚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当时是由他的外甥来委托第三方过来这个拆的这个零件，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第三方唐先生，你有请。
4: 我想就是证实一下核实一下，当时是不是您进来这个拆的这个零部件这个电池的电机？
5: 对的是的，因为他当时他外甥，我跟他外甥谈好以后，因为当时他卖给我一批二手车嘛，里面有几十个电机是坏的，总共是100辆，那么他说你在我报废车上面可以拆一点，这个都没事，然后我应该是在城管局里面拆了8台，然后余下的11台应该是在外面拆的，因为后来车都城管局已经放出去了嘛，放出去以后我就在外面拆走了，可能有10台左右吧，10台还是11台不记得了。
4: 为什么只在这个院子里拆了8台？
5: 因为当时车在这个院子里，我只能在院子里来拆。
4: 我的意思是这个院子里有20几辆车，你为什么只拆了8台？
5: 因为当时我这个车不是一下子修的，我当时只需要8个，所以我就拆了8个。
4: 那你进来的时候有门卫啊，包括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问你是什么身份，有没有委托书，有没有，然后就让你进来拆了吗？
5: 当时他外甥跟我一起到城管局大厅的，至今，然后呢，城管局在做了一个记录，就是录像嘛，就是我这个车现在由这个姓唐的，我唐建军嘛，他说代为这个来处理，然后就城管局就放我进来了，是这样的。
4: 所以呢，这个应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法律上来讲，应该不算盗窃，应该更像是一个这个我怎么应该让法律师来去分解，
0: 对，
4: 让律师来去分析。但是我们至少能证明了一点，就是不是失窃，不是盗窃，是有认识的人来进行拆掉的。
5: 对吧？我拆的都是我拆的。
4: 好啊，行。就像王景老师您刚刚说的，就是这里面有20多辆这个电动车，为什么他拆走了8台，剩下11台在去哪呢？我相信啊，就是说如果当初把台账做得很清楚，也不至于到现在这样模糊不清到底拆走了几台剩了几台，包括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视频来看的话， 确实能看到他们当时这个保管的车辆都是有好多车都是成这样的状态，但我就想问，这样的状态你真的能证明里面没有电池吗？是不是？
0: 嗯，
4: 怎么样证明它没
0: 有
4: 电池？
0: 有疑问的，对
4: 对，还是要打开来看一看，把工作做细了，做清楚了，这样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幸福。
0: 对，是的，嗯，
4: 对，
0: 嗯。好，你对我还有个问题啊？我看您此刻跟我们的记者郑华是在你们的办公区域，对不对？
1: 嗯，在我们停车场。
0: 停车场，我看停车场有好多车，这些车都是你们保管的吗？还是扣押的？
1: 这个东车都是我们陆陆续续，就是因为它乱停放啊，还有什么问题，甚至长期倒伏，然后我们就是拖到这边来，我们通知他们来，来处理，就是来那个，我们现在是没有处罚，就是他们来。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郑华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大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辆停放的状态，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多车，我想请教一下，这是属于保管还是扣押？你对，
1: 这些车辆都是多年，甚至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是放在这边的。因为他们一些，比如说有些单车大的公司，我们也通知他，让他来处理。但是可能他们的车辆比较大，他们觉得这些车子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比较壮观，但对他们来说可能量不多，他们可能就
0: 那你们就是辛苦在帮他们保管吗？
1: 对，所以说这也占用了我们很多的停车区域放在这里。
0: 那我就很关心这些，不管他是保管还是扣押，你们都有台账吗？有记录吗？有账可查吗？
1: 数量上面是有的，我刚刚说的数量、时间、地点这些是有的，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哪怕是这个单车，就是自行车，它可能如果说哪里坏了，但是我们就没有，可能这方面是没有做到的，这也是给我们。
0: 其实我觉得停在这儿，你们这个管理也是挺辛苦的，还是有负担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出于这种违停啊、城市管理的角度，临时把它代为保管，那我们在事中事后会有一些沟通，请他把车拿走吗？
1: 对，我们会及时告知他拖多少辆，通知他来拿走，然后给我们写个保证书。
0: 好，那回到这个事情上，那当时吴先生他可能是他应该准确的说是法人代由他人来帮他代为经营。那么我们把法人的车辆进行了保管，两年时间，有没有联系过法人啊？
1: 我们联系过他的，因为这台车辆当时，就是据我们了解，当时他就是不运营状态，甚至说可以这个报废车桩，因为他当时拿过来的时候就没有电瓶嘛。它就放在我们的停车框里，很明显的一个停车框，占用了大概两三个很长的停车框，大概几十辆车，它长期不拉走。然后我们
0: 就是你有联系过法人，但是法人没有来，是这意思吗？
1: 我们联系过智博公司方，法人应该也知道，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他们觉得这些车，甚至事后他去2025年9月13号当时报警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告知他那些车处理掉。
0: 那咱们跟当事人，就是跟这些这个电动车的主人联系的时候，包括这个吴先生，我们联
6: 是刑事纠纷。我们在这个规定时间内答复了报警人吴先生，
0: 所以我们就是当时是不予立案，对吧？
6: 是的的。
0: 好，刚刚更准确的说法，话说您说的这属于叫民事纠纷，是吧？
6: 对，
0: 我们不予立案，然后呢，我们定性为民事纠纷，我们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大家很关心。
6: 就是吴先生是认为他是这个公司的法人，虽然这个朱先生是股东，但是朱先生事先也没有告知，不好意思，事先也没有告知这个吴先生，这个唐某会去那个拆走这个电机，他认为这个朱某虽然是股东，但是没有权利私自去决定这个事情，他还是执意认为这个要报案。然后我们调查下来呢，就是这个报警人吴先生、股东朱某，他们互相之间是一个合伙关系，又是股东，
0: 就他们有合作关系。
6: 对，合伙关系，这个双方我们在制作询问笔录的时候都是认可的。然后就是唐先生确实是事先跟这个吴先生的股东朱某是取得了同意才去拆走的这个电机，我们就据此就告知，
0: 就是说这个唐先生去取电机的时候跟朱先生是通过气的，只是吴先生不知道，对不对？
6: 对，我没有这个朱先生认为他自己是股东，他就有权利去决定这个事情，没有说去再去经过这个报警人吴先生的同意。
0: 我们由此从这个三个人的这个关系来判断，他应该是一次民事纠纷，所以不予立案，对吧？
6: 是的。
0: 好，

0: 明在现场，我们还有补充吗？
1: 我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这个，当时有份笔录，就是我们这个唐某，然后去拆电机的时候，他是，比方是他拆了八个电机，目前在现场的28辆车的电机全部都不见了。另外，这个投诉人吴先生还说啊，他这个车少了23组电瓶，现在出现这个数字的出入，我们警方会不会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介绍一下情况？
2: 当时的话，这个数字吴先生报案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然后我们经过这个上述我说的调查之后，是排除除了唐某之外，有其他人进入过这个停车场去拆过电瓶和电机，所以据此是排除盗窃行为。如果吴先生他有什么新的证据提交，那我们当然会依法受理，然后一样在规定期限内，是否立案会告知这个吴先生，立案的话后续会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1: 对，等于说如果有新的证据，我们警方一直也会调查下去，是吧？
2: 是的。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我们谢谢所长，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两路记者郑华和王斌，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此刻呢，我们在演播室也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跟这个夏律师进行交流了。其实城管一直在强调，我是保管，代为保管，我不是扣押。其实大家很关心，什么是保管，什么是扣押，程序是否合理合规？
3: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就是城管队长他自己讲的是为了制止这个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已经发现了，比如说占用一些绿化道，或者说没有投放等等，总之是有一些违法行为的，他为了制止这些违法行为采取这个措施，我觉得从定性上应该是一个行政强制措施，我们不说后面有没有什么处罚但是他一直强调保管。如果说从保管角度呢，我们还有一个，因为刚才说行政强制措施它是行政强制法，我们还有一个行政处罚法，在决定处罚之前呢，是可以去就是证据的先行保存，但是无论是哪个措施都需要进行登记都需要，比如说当事人不在现场，要有见证人，要做好刚才您说的台账其实刚才那个队长也强调了，他说我有记录，但是记录的
0: 不全，
3: 不够规范比如说这个车辆，你比如说车辆它到底是完好的状态，还是一个
0: 让
3: 他说报废的
0: 状态，是四肢都是全的呢，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呢？
3: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保管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甚至说是废物还是一个正常使用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从事后刚才那个这个唐先生的他的这个证言或者说他陈述来看，您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来到现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状态他强调说我之所以拆了8辆是因为我只需要8辆，
0: 对，
3: 其实这个从反过来说，当时可能其他的车子上也有电机我们电池先摆了一点那电机可能是还是有的，
0: 对，
3: 这个数量上是存在差异，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当时登记不规范，现在
0: 所以你说现在再去回想，只有照片只有录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打开才能看才能看到对吧？那这里面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即使是保管，我觉得这个在执法层面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3: 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这里面你看其实可能也是一个三角的关系，这里面当事人吴先生，他的外甥朱先生然后还有这个唐先生，他们其实可能是曾经有合作的关系，
3: 是的，
0: 对吧？那这里面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利益，有一些合作。但是你看，城管他在执法过程当中，在保管或者说唐先生去取一部分的这个电池或者电机的时候，始终都没有跟吴先生是法人呢，对不对？
3: 对，
0: 从来没有跟他有过直接的沟通和对接。您觉得这么做，我们这个执法部门他这个合适吗？
3: 确实刚才我听到朱先生有一个有一个电话他说到说我要是处理的也得有授权委托书，他虽然是合作伙伴
0: 对，
3: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企业他法定代表人没有得到法定代表人或者说企业的授权他的行为能不能代表公司这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也是需要确认我的相对人谁能代表这也是一个不够规范的地方，
0: 对吧？而且就算这个吴先生他你看他是法人，就算这个朱先生他是委托他也是股东，
3: 是，
0: 但是他在处理的时候他应该有股东的授权，全权委托他
3: 是的
0: 才可以，对不对？那不然的话
3: 现在虽然是存在我们现在调查起来警方调查来他们有这个情况，
0: 对，
3: 但是你处理过程中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不管是保管还是扣押，
0: 扣押，
3: 你有一个当事人的确认的问题。嗯。

0: 对吧？谁来能够确认？啊，还有事后谁能代表他来处理？谁能说能这个物品在这儿，我给拆了去用？谁能去做这件事？这实际上也需要有一个代表的问题。
1: 那大家还关心这个保管跟扣押到底区别在哪儿？
0: 扣押是这样的，它是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你处理过程中要。那比如说要制作清单，要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要如果说当事人不在场，要有见证人，要有见证人，然后移走以后要及时的告知，实际上证据的先行登记保管，因为准确用词叫证据的先行登记保管，
1: 证据的先行登记保存
0: 啊，保存，它的程序上一样要求这些，因为执法的程序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重大性要求，你比如说一个执法人员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至少有两人，如果当事人在场就当事人确认，当事人拒绝确认或者不在场都要有见证人确认，这都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1: 所以我们今天看不管他是保管还是这个扣押，我觉得执法层面上都有瑕疵，
0: 是的，
1: 可以这么讲吧，我们也相对
0: 比较，这也是后来
1: 相对比较客观，如果没有瑕疵的话，我觉得把台账一拿出来不是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你看我们再说说这个流程啊，你看事发这么久，当事人吴先生我们刚刚也讨论了，他从头到尾没有拿到过任何不管是扣押的凭证还是说保管的这种凭证，甚至连这个理由都没有正式的告知他，昨天我们也是现场连线啊，吴先生才知道原来是违停啊，没有这个准入啊，然后呢停在学校周边影响大家的这个安全，那么你看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保管城市管理，它这套执法的过程当中合规吗？
0: 执法的流程上我觉得除了前面说的这个就是给他拖来这个保管这个过程，那后面实际上还有一个停车场里面的一个流程问题，如果这个东西到了我们肯定要及时告知他要处理，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队长也讲还不一定这个里面处罚，也就是责令他改正，我们可以从这个行政法上可能责令他自己改正，那你这个要及时通知到，通知到位，我们法律上叫送达对吧，
1: 通知到
0: 你送达谁有权利代表他收到这个东西，而且还有没有及时处理以后怎么办。
1: 好，夏律师，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你看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在是代为保管，那有丢失有财产损失，从法律上这个保管责任是不是应该由城管来承担呢？
0: 是的，因为从警方调查来看，只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唐先生，只承认拆走了8台。
1: 对，8台。
0: 那另外的损失实际上就是在保管过程中未尽就我们讲安全保障义务这时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
1: 责任。还有你看那你看就是这里面还有我们刚刚也联系了属地的警方也给出了不予立案的结论，那属于民事纠纷对吧，那现在吴先生要主张我这个损失他应该如何维权呢？
0: 一方面那8辆的责任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是因为他合伙人同意的嘛，
1: 对吧，
0: 除了8辆之外的可能是一个我们也就是行政赔偿的问题，这里面可能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1: 行政复议、
0: 通过
1: 行政诉讼可以
0: 通过。
1: 好的，谢谢夏律师。好，时间关系我们跟夏律师我们的法理分析就到这儿，应该说我们这个执法要有尺度，办事要守规矩，群众的财产更不能够在这种我们执法部门的这个大院里就丢了，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后续继续保持追踪。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那个是不是挑拨了？
7: 我们在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拍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此刻呢，我们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我们三个直播间，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这三个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三个直播间今天此时此刻参与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大家非常关注我们今天的热点民生问题的追问，我们也会继续保持追问。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4月28号江苏省邮政管理局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民体直播节目。那么面对大家的问题诉求，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马瑞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室。好，马处你好。
5: 好，主持人好，欢迎，各位观众好。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南京市秦淮区江南明珠小区的马女士反映说啊，距离小区不到100米的地方，多家快递中转站长期噪音扰民，严重问题消防隐患呢也非常的突出，对此居民也多次投诉，问题迟迟得不到整改。马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督办情况怎么样？我们请你来做一个介绍。
5: 好的，首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就是整个事情的处置过程。南京局应该是在4月23日首先接到了就是相关居民的一个投诉，反映存在快递扰民的问题。在4月27日，其实就在节目播出前了，南京局也指派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发现确实存在节目中就是当时反映的一些问题，有这些情况存在。相关企业呢涉及到总共3家企业，一个是南京的中宁达那个物流有限公司，还有南京的池邦物流有限公司，另外还有一个是如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3家企业分别是中通、极兔和韵达的加盟商，是3家企业。在现场当时南京局也是在4月27日当日下发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立即责令改正。在节目播出后呢，省邮政管理局也立即约谈了就是这3家企业隶属的他们的上级，就是省区管理部，三家中通、极兔和韵达的省区管理部，要求他们进一步加强对末端网点的管理，立即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整改。然后当日南京市邮政管理局就再次派出执法人员对前面做出责令整改通知的整个改正情况进行了一个复查，当时复查的情况是部分进行了整改，一部分就是地面存在烟头，包括电线撕拉乱接这种，还有就是室内存在充电这种情况，包括那个安全的一些提示标语张贴不到位的这种情况整改完毕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整改到位的，一个是涉及到的就是人车分流的一个问题，安全隐患，另外还有一个机械伤害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是过度调压这些问题没有整改到位，包括那个就是居民反映可能比较强烈的扰民的这个问题，因为天气的原因涉及到施工也没有整改到位。当日也是在现场就进一步明确了整改的下一步具体的措施和一个整改的实现。具体措施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机械那一部分要求按照相关的标准去安装整个防护条和防护罩，
1: 消除这个隐患，做起来。
5: 对，另外就是涉及到的扰民的那个，主要是因为涉及到一个铁皮板的一个问题，也是要求他们在责令一个在七日内把它做出一个拆除，做出重新进行一个地面的一个平整，
1: 好，
5: 把这些问题消除隐患。
1: 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复到这儿。你看，为了打通快递配送的最后一公里，2021年江苏省住宅设施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啊，信件 包括二合一的智能性包厢，逐渐成为各地新建住宅小区的标配。但是我们记者啊走访就发现，省内啊常州、扬州、盐城多个小区啊，它的智能性包厢存在这个隔口有限啊，大格数量比较小，比较少。

0: 然后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嘛，处你看像这个智能性宝箱，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需要的，怎么能够把它很好的运转起来呢？嗯，
1: 确实就是智能性宝箱也是我们省级做出的一种探索吧，但是在探索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比如说节目中提到的使用率不高，或者隔口不能去适应我们用户需要的一个问题。对，所以我们首先就明确一点，就是智能性宝箱在建设环节它是由开发商相当于在作为公共配套设施进行一个代建，然后运维事实上分成了两个阶段，因为这个主要反映的是这样一个运维的问题，后期运使用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运维期内是由开发商相当于委托第三方，就具备运营能力的一个第三方进行整个运营维护工作，但在运维结束过以后呢，可能会由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去重新选聘，或者说继续做出续聘的这种决定，签订这个运维合同。针对就是节目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目前啊，包括已经采取了，包括正在进行的一些措施，可能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关于隔口设置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严格，也是加强了对市局的一个调度啊，就严格落实整个设计标准中关于隔口设置的一个比例要求。我们的整个隔口比例应当是在总户数的20%以上，其中对大隔口也有具体的规定，应该不低于总隔口的15%，中隔口不小于40%。另外，事实上在设计标准里面还有一个，就相当于兜底条款，要符合各地的一些具体规定，因为这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因地制宜、可能多元化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们可能不能够说就非常死板的说这个标准，这个还真的是得因地制宜。
1: 对，所以我们也积极鼓励就地方去探索，根据各地的不同需求，去设置这个比例要求，这是比例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使用方面，使用方面可能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选址上面，要更加去考虑用户的需求，就我们这个选址可能要方便用户去取
0: 经，怎么让大家愿意用得好，
1: 对，用起来
0: 用得顺手，
1: 用得顺手，
0: 这是最方便的。
1: 比如说是在
0: 对对，
1: 比如说是在这个小区的主出口啊，这种方式，然后可能也就比如说已经建成了，我们也要加强跟那个开发商协调，看是不是有这种调整的空间。
0: 对，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本身这个柜子，因为是受第三方在运营管理嘛，他们管得好不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要
0: 运营方也很重要，
1: 就是要我们现在也在督促运营方，就是第一步，你要快递员方便使用，快递员如果觉得投这个柜子不方便，
0: 不愿意投，
1: 他不愿意投，
0: 对。
1: 然后另外用户取件也要方便，然后进一步优化整个服务流程，包括使用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化升级，然后能够让两方面的客户吧，一方面快递员，
0: 就是、快递员愿意投，然后
1: 用户愿意
0: 用户呢取得方便，
1: 对，
0: 大家都方便。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智能快递箱就真正把它建好了，用好了。
1: 另外，最后一方面可能还是就是第三个大点啊，就是要压实运营方的一个主体责任。另外，我们也积极引导开发商吧，选择就是实力比较强的，具有整个智能快递箱运营管理经验，包括数据能力比较强、数据运营比较强的这些第三方来去做好这个运营工
0: 作，有能力有资质能够做好服务。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淮安的曹女士的问题啊，说今年的3月23号，她从连云港市灌南县啊，通过圆通快递寄了一份重要文件到淮安市，流转信息显示快递24号已经到达淮安，但是17点又显示被送到了西安，你看就完全是南辕北辙了，而且向客服反映之后才回转，最后26号运到，那么快递延误了，就导致曹女士错过了一次入职的机会，丢了工作机会，也挺遗憾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圆通公司的赔偿啊，这个曹女士也表示不接受，希望邮政部门能够进一步调查处理这个情况。
1: 首先要跟曹女士说声抱歉，因为什么，就是可能看着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对
0: 但是对于个体来讲，
1: 个体来说是一件，
0: 我觉得这个伤害就是100%
1: 的，
0: 对吧？
1: 也跟各位就是观众报告一下这个就是错分的这个原因吧。就在我们行业中，其实它属于一种错分件。
0: 错分件。
1: 对，就是在快递分拣过程中，它会通过按照不同的路由路像进行一个集包，就具体这个小包裹装到一个，比如说到北京的一个大集装袋里面去，就这个环节在自动化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错误，这个概率大概是10%几的这种概率，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可能就是一个。
0: 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我觉得当时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啊，就是我们可能如果说让快递公司不能够出错，100%不出错，好像很苛刻。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个0.1%的错到用户的身上， 那如果像这种重大的人生的机遇
1: 的
0: 时候，我们也觉得其实挺难接受
1: 的。是的，所以呢，反正出了问题嘛，我们要积极应对处理。
0: 嗯，
1: 就是在整个节目播出后，我们也是联系了就是江苏省远东的省公司，然后要求远东省公司对接好就是曹女士的整个。因为事情已经出了嘛，主要是对接相应的理赔需求，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诉求，然后组织进行了一个调解。目前来说的话，江苏省远东处理有限公司和曹女士也是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0: 啊、
1: 曹女士对这一块也是表示认可。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赔偿也不是我们政府热线最关注的，我们最关注的还就是大家动动手指很方便，但是我们在接收的时候是。安全的是可靠的，服务是让大家能够满意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政府热线最关心最关注的。
1: 好的，
0: 谢谢啊，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处长在线就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马处长对省邮政管理局上线之后很多朋友们的问题的具体的回复，我们今天处长在线的回复就到这儿。好，谢谢。好的，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刷新一下数据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说啊。不管怎么说，行政扣押不应该有扣押清单吗？哪怕你说的是行政保管也得有清单啊，你不然的话这个事儿你自己到最后说不清楚呢。信念这位朋友我觉得讲的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表达了，不论是保管还是扣押你都应该有一份清单，你有了清单到今天这个事儿就能说清楚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清单此刻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我们来看看春天说，城管有这保管的功夫，还不如把现场做好，做好服务工作，把存放的小电动的单车在现场处理顺好，这才是彰显城管的职责。那当然大家对这个城管可能也会有一些更高的啊工作的要求啊。我们来看看192尾号是9559这位朋友说我在无锡前几年有次啊，地上明明有非机动车停车线，停了一会儿电瓶车不见了，也没有通知，打110才知道被拖走保管了，交完钱才能走。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很多朋友的留言，二氧化碳说就直接问电动车的电瓶和电机被谁拆了。我们来看看李存勇说我们江苏有正风热线节目真好啊，点了好多个赞。大厦805说呢要一问到底。还有无限欢礼说呢重点是为什么要会把这个电池和电机都搞丢了。不受到85不改网名这位朋友说我一个四川人也爱看你们这个节目，谢谢这位四川的网友啊。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公转自转说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少配件，等到下一个春秋说保管是怎么个保管法，在哪里保管，保管遗失了怎么办，责任到底谁来担。快乐幸福说这是几千块钱的电动车，不是你说的几句话就能够敷衍了事的。我们来看看还有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朋友们给我们留言。黄叶说保管和扣押是两码事。但是我想虽然是两码事，但是保管和扣押都应该有详细的记录，应该有详细的台账，当时我们在执法之前对吧就应该有台账，执法之中还是应该查询之后我们可以回头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小满节气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关注，谢谢，我们明天再见。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痛、肩颈痛、关节很难受，针灸拔罐都没用，别再忍着了，来贴黑金膏。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18味草本中有活血化瘀的成分，而且药力浑厚，可舒筋活络、驱寒祛湿、消炎止痛、迅速透骨。在我们的测试阶段，有测试者说有明显的强力渗透皮下靶向患处的感受。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要1.5元。400710-1900，400710-1900，福利早鸟，价格给力，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划到1.5元一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27到28度，淮北东部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部17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0。

0: 10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首先是一组时政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欢迎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

0: 营经济主体。福建漳州炮药扬眉事件引发众人担忧，荔枝新闻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了供应南京大部分商超及水果店的货源地南京仲裁市场，目前市场内还没有发现炮药扬眉。据了解，从5月16号起，南京仲裁就对进入市场的扬眉启动了全覆盖专项排查，重点检测脱氢乙酸钠等项目，抽检结果都达标。国内方面，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德清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经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的新车将是电动车。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通知，近期是蜱虫蚊子的高发期，一不小心被叮咬就可能会染上三种虫媒传染病，那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已经升级为乙类传染病，危害不小。那这三种病到底怎么区分？万一被咬了，正确的黄金处理法又是什么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会带各位摸清所有的防护要点，远离健康风险。今天是小满节气，这天儿越来越热，雨水也多，在这个湿热交加的日子当中，很多人特别容易没精神、没胃口、睡不好。那这个时节咱们养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稍后的乐养板块，我们会连线到专家，教你小满养生，轻松应对节气小烦恼。爱吃杨梅的朋友要注意了，最近呢，福建漳州曝光了一件糟心事儿，有不少的杨梅收购点违规进泡防腐剂，滥用1435甜味剂，想想都让人特别揪心。那这样一些违规的添加剂为什么会用到杨梅身上？咱们科学的杨梅保鲜法又是什么样的？另外，南京市场上的杨梅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清洗杨梅你有哪些好的方法哈，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实用小技巧，也和大家一起来解锁杨梅正确的清洗方式。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这是医保基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个账户当中的钱到底能够买什么，不能够买什么，一直以来备受社会的关注。最近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一份重要通知，针对定点零售药店结算环节，明确提出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那这个文件一出来，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咱们每一个职工医保参保人的钱袋子，也关系到我们平时去药店买药的习惯。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基金是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一起构成的。那所谓的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就是说在这个白名单之内呢，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

0: 支付，而白名单之外的是不能够支付的。那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而且价格适宜的药品。那同时还有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呢？我们了解一下。
1: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这个内容发布之后哈，有不少的网友对于新规划定的使用范围、设立使用白名单表示了认同，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自己过去在药店买过牙刷、买过面膜，甚至还买过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各账来支付的。那白名单发布之后，这些物品还能不能够用各账来支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时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和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比较低的器械耗材是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要坚决防止将仅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的医药价值或者是实际的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到白名单中。我们来听听专家介绍。
1: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2: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3: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2: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
4: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0: 好，刚刚呢，国家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新规的核心内容给概括出来了，一个呢就是开正门扩围保障，那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的满足合理的医药需求。那第二就是堵偏门，严防滥用。通知画出了红线，明确的将米面粮油、化妆品、保健品还有日用百货等等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剔除。此外，像那些打擦边球的产品，比方说牙膏、面膜、防晒用品，还有女性的护理垫等等械字号产品，也是被严格的排除在外的。那此前呢，曾经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了讨论。那这一次根据通知，像这一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3: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 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嗯，另外这次呢，医保部门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实时调整。比方说啊，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啊，当这个医疗功能成为了它的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加适宜的时候，那如果符合了保基本的功能定位，那就可以按照程序来进行调整，纳入到白名单当中。那白名单的发布将会给药店和我们的生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再来听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的分析。
3: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0: 可见设置这个白名单不是说要限制大家刷医保卡，也不是让每个地区都拉起统一的医保刷卡的红线，而是要让医保基金能够真正的运行在医疗属性的轨道上，把这个医疗惠民落到实处。这个制度呢确实很好，但是大家也担心，这个白名单虽然列出来了，但是如果药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有人换个花样继续套取医保基金，那又该怎么办呢？再好的政策如果执行不到位，那也是纸上谈兵。为了确保救命钱的安全，那这次的通知在监管上也是下了狠功夫，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今年的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要配套一系列严厉的监管措施。那么主管部门到底会用什么样的火眼金睛来盯着这笔钱？对于那些顶风作案、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查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0: 其实说到底哈，大家心里边都清楚，这个医保卡里的每一分钱都不是普通的零花钱，是咱们每个人平时交的医保费啊，也是关键时刻能够救急、能够保命的看病钱，是咱们全体参保人凑在一起的互助钱。那之前呢，总有人觉得这个医保卡里的钱如果不花就亏了，那还有人会跟着网上的所谓的薅羊毛攻略啊，用它来买牙刷、买洗脸巾这样一些日用品。那甚至有些企业和药店也会钻空子，把一些日用品呢包装成械子号，专门去套取这个医保基金。看起来这好像是占了小便宜，那实际上是在动咱们所有人的救命本，损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 那这次医保部门设立了白名单，也不是说要故意的为难大家，也不是不让大家用医保，恰恰是想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把这个界

0: 界限给画明白，到底哪些能刷，哪些不能刷，一目了然，咱们老百姓心里边有底，不用再猜来猜去。而那些想要钻空子赚黑心钱的企业和药店，也就彻底没了可乘之机。那平时管得严一点，等到咱们真的有看病需求，需要用钱的时候，才能够拿得出用得上，这才是对咱们每一个人最实在的保护。管得严从来不是约束，而是为了护得更好，护好咱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保障。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十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都能够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

0: 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老年人的后半生是与疼痛打交道的后半生，上下楼梯不扶把手不敢迈腿，不然膝盖一软就感觉会栽下去，低头刷手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再一抬头肩颈酸痛的像针扎一样，说的是不是你呀？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颈椎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新品上新价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130多贴才198，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幺零幺九零零，400710幺零幺九零零。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啊便会开始衰退，比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疏松等。我想年过30的朋友们，家里肯定是常备着一两盒疼痛膏药的。无论是你在工作中长时间久坐导致的腰部痛，还是在运动后出现的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常见的关节疼痛，这款膏药都能够颠覆你的认知，发挥出它的神奇。18味草本原材渗入肌肤，缓解疼痛，亲测有效，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专注解决肩颈腰腿关节疼痛问题，就在400710幺零幺九零零，400710幺零幺九零零。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1万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呢，我们会推出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那这四大营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是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呢是蜱虫蚊子的高发期，一不小心被叮咬就可能会染上三种虫媒传染病。那其中登革热、七孔啃亚热已经升级为乙类传染病，危害不小。那到底如何防护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带着各位去摸清所有的防护要点，远离健康风险。
3: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2: 这夏天一到，草木繁盛，雨水又多，蜱虫蚊子进入了全年最活跃的时期。我们先来听最近的一起案例。
5: 近日，南京鼓楼医院接诊了一位患儿。根据家人介绍的情况，孩子在山里露营后出现高热、全身酸痛、头痛、食欲不振等症状。最初家长以为孩子感冒了，但数天后症状仍不见好转，被确诊为蜱虫病。
6: 南京鼓楼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夏娟，
7: 患者去露营发现被一个虫子咬了，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高热，全身酸痛，转诊到了我们医院，一查这个血常规啊，白细胞特别低，血小板也非常的低，俗称的蜱虫病。其实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两个，一个发热，一个血小板减少。
2: 确实哈，每年的四到六月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期，在相对比较温暖的南方地区，那这个活跃期可能会扩展到三月到十一月。那之所以被冠以健康杀手的称号，是因为蜱虫可能会携带多重病原体，被它叮咬之后呢，轻则红肿感染，重则引发高热，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当然不仅仅有蜱虫，还有蚊虫。那就在昨天，南京疾控紧急发布了健康预警，最近呢被蜱虫蚊子叮咬之后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明显升高，其中登革热、七孔啃亚热今年已经被升级为乙类传染病，还有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三种病都可能要命，所以一定要防住，要认清楚，要处理对。那这三种疾病到底怎么区分，如何防叮咬呢？一旦被咬了，正确的黄金处理法又是什么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疾控中心蜱虫科主管医师王恒学。你好，王医生。
8: 你好。
2: 王医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病例啊，首先是和这个蜱虫相关，所以很多人很好奇啊，我们会在哪里比较容易碰到蜱虫这种虫子？那如果说咱们不小心被蜱虫给盯上了，怎么去识别？另外怎么第一时间去处理呢？
8: 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什么叫蜱虫，然后民间呢通常会叫它草爬子或者是狗爬子这样一个这个别称。它呢，按照这个名字来理解，它呢这个虫子主要是分布在一些山地啦、丘陵啦，或者一些岗地这样一些地形地貌。然后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踏青旅游和野营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呢这个蜱虫主要是喜欢待在一些低矮的灌木丛，基本上就是那些栖息的这样一些灌木里面。然后它待在那个或者是一些杂草、枯枝落叶里面也会有。它呢，它通常就会待在那个草叶的叶面尖上，然后呢也不会到处飞，也不会跳。然后呢，如果说有人从这个草面上经过，或者是长时间的去坐在这个草地上，然后它呢就会勾住这个行人的这个衣角，然后爬到我们行人的身上。
2: 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是被蜱虫咬了，还是被蚊子咬了，还是被别的虫子咬了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的标准呢？
8: 蜱虫叮咬的话，如果说蜱虫一直在身上叮咬的话，它会在身上，它会一直就是扒在身上，就怎么说呢，就是它会把自己的头部扎在你的皮肤里面。
2: 也就是说咱们是可以看到这个虫子的。
8: 对，是可以看到这个虫子的。然后它小的就像一个芝麻，如果要它细胞血的话，它可能就会胀得很大，最大可以达到一个绿豆或者一个红豆这样一个大小。
2: 那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被蜱虫咬了，看到这个虫子已经扎到这个我们的身体里边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是把它拔出来吗？还是说网上有一种说法说用烟头烫，这也太疼了哈？那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8: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农村居民，然后看到自己被虫子叮咬后，然后呢，有的直接用这个香烟头去烫掉它，就是扎在这个蜱虫的身上。有些人呢喜欢用风油精。其实这种做法是并不是很推荐的，因为蜱虫有的蜱虫 受到刺激后，它呢会向这个身体。

0: 面分泌更多的这样一个病原体，
1: 嗯，
0: 然后增加我们就是患病的风险。第二呢，有的时候你去硬拽这个蜱虫，非常容易把蜱虫的头部留在皮肤里面，因为蜱虫头部里面有一些病毒，还有一些细菌之类的。然后如果说留在皮肤里不处理的话，就会引起一个局部的炎症，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嗯嗯，那我们一旦发现自己被蜱虫叮咬，我们的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做？
0: 如果说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应该到我们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如果说你在野外不方便的话，然后就需要自己进行一个处理的话，就可以使用一个那个比较尖头的镊子，然后尽量的贴近自己的皮肤，然后一定要夹住蜱虫的这样一个口气，然后缓慢的慢慢的垂直的往上把它拔出来，然后不能够这样一个旋转或者说左右摇晃把它拿出来，然后拿出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去消毒，然后一定要确保皮肤里面是没有这个蜱虫头部在里面的，然后同时呢拿掉后需要连续两周观察自己一个健康状况，如果说出现一些发热啦、腹泻啦或者一些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去我们的医疗机构告知自己被蜱虫叮咬过，然后自己出现的那些症状。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蜱虫啊，那在昨天我们南京疾控发布的这个提醒当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蚊虫啊，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接触到的一种啊，这个小虫子啊，夏天的小虫子。那我们南京疾控的这个提醒当中也特别提到和蚊虫相关的两种传染病，一个是登革热，一个是七孔啃亚热。那我们很多市民就很好奇了啊，这两种病咱们怎么去区分？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必须要马上去医院呢？
0: 这两种，
2: 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3: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了，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想带孙子孙女出去玩呢，也能够陪得动，不用因为身体不舒服扫了孩子的兴，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

0: 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27到28度，淮北东部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部17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
3: 记者连线。
4: 今天是全国脊柱健康日，脊柱呢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生命线，一旦脊柱出现了劳损、变形、损伤，不仅会引发反复的颈肩腰腿痛，还会影响肢体的正常活动，更会阻碍青少年的骨骼生长和身体发育。那专家呼吁要全民重视脊柱养护，筑牢身体健康根基。详情况马上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5: 对了，你好。那脊柱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出问题全身是跟着遭殃的。那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有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这样的一些情况，它都是脊柱在报警了。比如说长期的低头看手机啊、伏案工作啊、颈椎长时间的这种屈曲状态啊、包括腰椎间盘的蜕变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其实包括青少年骨骼快速发育阶段的不良坐姿、站姿、书包过重，都会影响脊柱产生一些侧弯等等这样的情况。那除了我们一些良好的习惯之外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合理的控制负重，包括坚持适度的运动，加强我们背部肌肉的锻炼，日常做一些简单的这种对抗的一些这种颈部的放松操。那么疼痛的急性期的时候应该优先去做休息。此外呢，也建议到我们家长定期去查看一下孩子的脊柱，观察一下双肩是不是对称，而且这个颈肩腰腿痛的这个人群呢，能不能尽早到专业机构去做一些检查，不要盲目的去做按摩，都很关键。美文。
4: 嗯，好，非常感谢祖明发回的详细报道。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0。

0: 11:0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是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五月下旬，全国艺联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将在南京、苏州等全国27个城市闪亮登场。据了解，本次影展精选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朱尔与吉姆、庐山恋、碧海蓝天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跨越时空与国界，呈现爱的自由、勇敢、浪漫与哲思。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情景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自2017年2月20号首播至今，已经播出了超过2800集，一直是深受欢迎，也是播出时间最长的港剧。不过在剧集迈向10周年之际，最近传出了停拍的消息。据报道，多方证实《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将在

0: 场比赛，上海队在客场强势反弹，最终以81-66战胜了北京队，总比分2-1率先拿到赛点。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第四场将于22号继续在北京队主场进行。今天凌晨，欧联杯决赛，英超维拉迎战德甲弗赖堡，在上半场结束之前，蒂勒芒斯和布恩迪亚短时间内打进两球。下半场第58分钟，罗杰斯打进了锁定胜负的第三球。最终，维拉3-0击败弗赖堡，捧起了冠军奖杯。1982年战胜拜仁夺得冠军杯冠军之后，维拉时隔44年再次夺得重要欧战赛事的冠军，这也让维拉终结了他们长达30年的冠军荒。他们上一次在主要赛事当中夺冠，还是1995-1996赛季的英格兰联赛杯。好，接下来是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天气转好，太阳可以短暂的露脸，大家可以抓紧洗晒。那么明天起呢，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的上午，24号到26号。其中呢，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是不是总觉得腰酸背痛，久坐办公后脖颈僵直，家务操持之后手腕酸胀，有痛咱可别忍。火爆广播的南京同仁堂18味的草本黑金膏药贴到货了，比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的门道，大家试试看。活动价格99.5元，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贴只要1元多。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年轻人伏案工作久，胳膊抬都抬不起，一动就咔咔响，可以贴。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都可以来体验。真材实料，科学配比，古法熬制，深入肌理，层层呵护。他甄选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墨药、牛膝等科学配比，咱大中国的奥妙懂得都懂。400710-1900 400710-1900，李姐说这天啊闷得很，湿气大，必须要贴。艾草是温通祛湿的，轻松化解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呢是活血行气，能够快速的缓解湿气凝聚在关节造成的酸胀麻木。透骨草在《本草纲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治筋骨风湿、疼痛挛缩、风寒湿邪引发的关节屈伸不利都可以化解。现在入手，告别酸痛，轻松每一天。400710-1900 400710-1900，99.5元，买两组再多送一盒，划算的一贴只要1元多。抓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

0: 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们一起来了解养老那些事儿。
0: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今天我们会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那有人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有哲理的就是小满了。有这么一句老话哈，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在南方呢，这个时节意味着雨水开始丰沛，而在北方麦粒开始灌浆。但在中医看来，这份饱满其实并不只属于庄稼，更关乎到我们的身体。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环境容易又热又闷又潮湿。我不知道各位哈，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明明咱们也没干什么重活，可是总是提不起劲儿，或者是胃口呢突然变差了，晚上呢会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嘴里边还发苦。那其实这些都是小满节气带来的小脾气。那在这个时节，咱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哪些要点？咱们该如何通过饮食给身体减负？怎么运动才能够既排湿又不伤身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我们请汪主任给我们解开小满养生的密码。您好，汪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汪主任，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小满节气了哈。那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满节气的气候特点最容易对人体产生哪方面的侵袭？那咱们在养生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核心的原则和关键呢？
2: 好，小满呢，这个节气啊，我们说阳气呢，这个生发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峰。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气候来讲呢，雨水增多，湿邪那么比较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呢最容易遭受湿热之邪的一个侵袭。那么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好像啊蒸馒头这个笼屉热气腾腾的，还带着水汽，我们的人呢就像馒头一样被闷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叫湿热内蕴。那么这个时候小满的养生的这个核心呢，我们归结为六个字，叫清内热去湿气。当然呢，清热呢去湿气呢也不能一味的用寒凉的药去清热，那样的会伤脾胃。那么也不能呢顾着去利尿去湿，那样会伤阴。我们重要的是呢叫做健脾去湿并重，那么这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后天脾胃，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另外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名言哈，说的是小满吃苦一下不苦，也就是说在小满这个时节咱们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方说苦瓜啊苦菜啊等等。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小满时节吃苦呢？我们在饮食的调养上还有哪些具体的事项是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去格外注意的呢？
2: 小满吃苦呢确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传统啊，因为呢苦能入心，能够清心火。但是呢吃苦确实不是适合人人都适合的一个万能药。你比如说啊，有些人他如果说是体质比较壮实，脸上爱出油，动不动口气，然后便秘甚至长痘痘，那么这些人呢吃点苦瓜那就能够这个像灭火剂一样的把火呢清一清，是适合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如果他平时经常怕冷，手脚冰凉，或者吃点凉的就拉肚子，那么这样的人呢就苦瓜就不是太适合，因为苦瓜性寒，容易伤脾胃。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推荐几个温和的替代方案。一个呢叫苦中带甘，如果确实喜欢吃苦瓜，那就不要凉拌着吃，我们可以用苦瓜煲排骨汤，或者炒苦瓜的时候加几个辣椒大蒜。那么第二个呢叫苦菜换着吃，我们不吃苦瓜，吃点苦菊莴笋，这些呢也是苦味的菜，但是呢它们比苦瓜要温

0: 和一些，不那么寒凉，也可以呢用麻酱拌苦菊。那么麻酱呢，它能够制约一下这个苦菜的一个苦寒。第三个呢叫以酸代苦，夏天啊也不是说人人都非得要吃苦，喝点酸梅汤，那么柠檬水也是挺好的，酸能够生津止渴，还能够呢收敛这个汗液。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满时节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啊，不能贪凉吃这个冷饮啊，冰镇的西瓜冰啤酒容易闹肚子，喝点温开水或者陈皮水，这是比较好的养生之道。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小满过后哈，这个温度哈会明显的升高，那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哈，最近就出现了这个睡眠质量下降的情况，要么呢是不太容易睡着，要么呢就是半夜会老醒哈。那另外有些人呢在白天经常会出现下打盹的这个情况，就是整天昏昏欲睡的哈。那所以我们也想请汪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起居作息方面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案呢？
0: 主持人说的很对，那个小满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我们会出现一些就是说睡眠质量这个下降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提醒啊我们身体那么在报警，那么希望我们呢赶紧去充个电。所以呢关于就是说小满时节的这个午睡呢，那我们建议呢叫黄金20分钟的法则，就是说啊我们中午的午睡呢建议呢在20-30分钟，那么这个如果说超过30分钟到1个小时呢，那这个时候其实叫醒了以后啊，反而我们会人会觉得不舒服，头昏脑胀，可能比没睡还累。因为呢我们人呢睡眠它是有周期的，那么超过30分钟个把小时会进入深睡眠，这个时候醒来呢它其实人会觉得不舒服。那么所以中午呢我们建议呢打个盹，时间呢20-30分钟为好。那么中午的时候午睡呢我们还注意啊有几点提醒。第一个呢温度不要太低，那么不要受凉。第二个呢护住肚子和脖颈，那么腰腹部啊搭一个毯子避免受凉。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要对着空调的风口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小满节气的午睡啊时间不在长，而在于巧睡。就睡了以后呢我们一天都会觉得比较舒服。
1: 另外呢汪主任刚刚也说到，我们在这个小满时节养生的一个重点就是清热祛湿哈。那说到这个清热祛湿，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我要通过多多的运动啊，来多多的出汗去祛湿。那小满时节咱们如果要运动养生的话，有没有一些讲究的地方？是不是说我们出汗越多这个排湿的效果就越好？另外汪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哈，选择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运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0: 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那么我先说一句啊，就是说出汗越多排湿效果越好，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并不合适。那么我们中医讲啊叫汗为心液，小满时节呢我们的阳气都在体表，那么如果呢再去剧烈运动逼着自己猛出汗，反而容易出现呢胸闷啊心慌啊或者其他的不舒服。所以小满节气怎么运动呢？那我们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呢叫选对时间，那么适当的偷点懒，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这个比较热的时节，建议呢早上6-7点或者傍晚呢太阳下山以后再去锻炼。第二个呢就是选对项目，叫慢字当头，那么小满时节比较适合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啦、太极拳啦、八段锦啦，这些都是合适的。第三个呢，掌握尺度，微汗就可以了。那么运动以后呢，起到微微的出汗、毛毛汗，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不要呢大汗淋漓，大汗淋漓呢反而是不好的。最后呢，运动以后呢，那么有三个步，一个呢不要马上喝这个大口大口的喝冰水，那么不要马上冲凉水澡。也不要马上进空调房对着吹，那么正确的做法呢，用干毛巾把身体擦干，休息半个小时以后再洗个温水澡。
1: 另外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哈，咱们都很容易这个心烦气躁，所以情绪调养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那汪主任，您这儿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用的静心的方法来预防这种夏季比较常见的情绪烦躁呢？
0: 对，主持人说的是的，天气一

0: 热啊，人就容易心烦气躁，容易冒火。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呢不要太过于的强行压制，反而呢要学会疏导。那么我这儿有两个小方法。第一个呢，真正我们觉得要上火的时候啊，我们练一个叫咳呵自觉养心法，嘴巴微张，缓缓的发出呵的这个声音，同时呢慢慢的呼气，每天呢做个多次五六次，可以帮助把心火呢降下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摩劳宫穴，它能够起到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那么劳宫呢，就是我们的手啊握拳，然后呢中指的指尖碰到手掌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劳宫穴。所以没事的时候呢，用拇指按摩或者两手的手掌呢互相揉搓，那么都能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多看看外面的绿色的植物啊，少看一些手机的屏幕。中医讲呢，绿色入肝，肝气顺畅，心情自然也就好了。
1: 嗯，刚刚汪主任教的这两个方法哈，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哈。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满这个时节哈，也是皮肤病，比方说像湿疹、风疹的这个高发期。那在未病先防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是特别需要留心注意的呢？
0: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小满时节，就是我们防止这个湿疹啊、风疹啊，包括螨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想提醒三个方面的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洗澡呢要注意。那么有些人呢身上痒，会用热热水去烫，这个其实不合适。热水和过度的揉搓呢，反而会使得身体呢，就是说破坏皮肤的这个保护层，让皮肤更干更痒。那我们建议呢，还是用温水37度左右洗澡。那么洗完澡以后呢，身上抹一点这个身体乳，那么特别是在容易痒的老年人啊、老年朋友腿啊、膀子啊容易痒的地方抹一抹。第二点呢，穿衣服呢，那么要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穿一些啊，就是说这个纯棉的或者亚麻的，那么衣服宽松一点，不要选那些化纤的衣服。化纤的衣服呢，不吸汗也不透气，捂着汗呢，容易这个诱发我们的皮疹。那么衣服的颜色呢，尽量穿浅色的，这样子呢，就是说浅色的反光好，吸热也比较好，比较少。新买的衣服呢，要洗洗再穿。第三个呢，管住嘴。容易过敏的人呢，在小满前后，我们说一些发物，竹笋啦、韭菜啦、羊肉啦、芒果啦这些食物，那么尽量的这个少吃。多吃一点呢，比如说薏仁米啊、绿豆啊、冬瓜呀、海带啊这些利湿的这个食物啊，所以注意这几个方面。那么这个预防呢，重于这个治疗。
1: 好，非常感谢汪主任哈，今天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小满养生的干货哈给我们大家讲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听完专家的介绍哈，我想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哈，就是小满的智慧其实就在于这个小字，在于那种将满未满的分寸感。就像刚刚汪主任说到的那样，其实要说这个养生哈，咱们不需要去做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藏在一些生活的细节当中，比方说空调房里午睡的时候，咱们在肚子上哈随手就搭一条薄毯。那运动完之后呢，不要一下子就喝一大口冰水，而是换成一杯温水。另外咱们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也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给脾胃增添多余的负担。越是这种清淡自然的生活方式，往往是越养人。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咱们的生活节奏给慢下来，把心态放平，早点睡，多喝温水，吃得清淡一点，咱们的身体自然也就舒坦了。
2: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那这次是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0: 只要你眼睛，
1: 并非阳眉检测必检项目。
2: 南京仲裁国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3: 我们市场紧急采购了一批甜霉素的检测试剂，然后对阳眉进行检测啊。从今天开始，应该就是甜霉素和脱氢乙酸钠这种两个参数是交替检测的。我们同时也建议商户呢，像对福建漳州的一些高危产区呢，就是暂缓进口这些杨梅。
1: 因为泡药杨梅事件的影响，杨梅销量明显下滑，市场进货量也随之下降。5月15号，仲裁国品市场到货杨梅8车约20吨，5月20号只到货2车约3吨。记者从杨梅经销商处了解到，各产地也加强了对杨梅的检测程序。
2: 杨梅经销商盛女士：
4: 云南，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此前南京市场大部分杨梅从浙江、云南、海南等产地采购，极少从福建产地采购。
0: 眼下呢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节，那这起事件对于杨梅整个产业的影响的打击之大都是显而易见的。那既然这个国标已经是明确禁止了，为什么会有不法商家铤而走险呢？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客观原因，就是杨梅本身的保鲜太难了。杨梅呢是没有外皮保护的，它的水分比较高，成熟季节呢又正好碰到高温高湿的天气，常温保鲜期只有1到2天。那业内有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叫做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所以这个杨梅的保鲜技术非常的重要。而根据规定，杨梅只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的保鲜剂，但是因为对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非专业人士很难去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而且不容易被察觉。那杨梅的保鲜期如此之短，咱们消费者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杨梅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呢？我们来听听浙江的探索。
5: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6: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5: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6: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0: 确实这个杨梅的娇贵的特性在考验着果农的种植和保鲜技术，也会考验商家的诚信底线。那违规使用添加剂不仅是违反国标，危害消费者健康，也会破坏整个杨梅产业的口碑。那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在购买的时候咱们避开

0: 这些泡药杨梅，买到新鲜安全的好杨梅。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去挑杨梅呢？来听听专家建议。
1: 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之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2: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2: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仙居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0: 那除了选购之外哈，杨梅的清洗也是特别重要的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清洗杨梅有哪些好的办法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分享。网友无辣不欢的丽说，我买到家的杨梅呢一般是用盐水泡洗。网友养蘑菇也说，先用盐水呢泡个10分钟，过两遍清水就完事儿了。还有网友 KP 猫说，我上周才买了一盒杨梅啊，先用果蔬清洗剂洗完之后呢，再放小苏打浸泡15分钟，洗干净再拿温水泡个10分钟，我才敢吃。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分享自己清洗杨梅的小妙招。那对于杨梅到底怎么选、怎么清洗，我们再给大家画一些重点吧。那首先买杨梅有三步法，就是看、闻、尝。看外观，看看这个表面是不是干燥没有水迹啊，颜色是鲜红自然的。那闻一闻气味啊，新鲜的杨梅是有天然果香的，还有就是尝尝口感，那酸酸甜甜的才是最自然的。那清洗杨梅呢，推荐大家用5%左右的淡盐水哈、浸泡5到10分钟，那可以有效地逼出一些果蝇的幼虫，减少脓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再用流兑的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再吃啊，这样既安全又能够保留这个杨梅的本味。那另外呢，杨梅是不太容易去储藏的，常温的话如果2到3天就容易变质了，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囤，即买即吃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吃完呢，也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再用保鲜膜密封0到4度冷藏，不要超过48小时。我们说像杨梅这样的一些特色农产哈、真的是发展来之不易。那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说，当地的杨梅产业协会哈、正在呼吁啊、黑心商贩只是个别，大家不要对这个福建漳州的杨梅心生抵触啊、因为小小的杨梅可能是当地不少果农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所以不要让几个黑心商贩毁了产区几代人的心血。确实哈、这次的这个泡药杨梅事件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我们说守住一口鲜果的纯粹，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肃清鲜果市场的不良风气，才能够让时令鲜果的酸甜果香回归它的自然本味。而这不仅是果农们的收入来源，更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放心和安心。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山晨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

0: 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6.18元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好，最后呢，向大家推荐同韩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带货直播，就在今天，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去探秘一些天然滋补好物，包括了九蒸九晒黄精、灵芝孢子粉，还有同韩春堂在今天重磅首发的化界膏。同韩春堂呢，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着200多年的历史。现在各位就可以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进入今天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了。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杨欢、滕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播。
1: 现在不少人的现状是30岁的年纪，50岁的关节。年轻人尚且如此，更别说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特别是一到阴雨天，全身上下都不得劲。很多人对这一类的病痛是一拖再拖，以为忍忍就好了，其实只会越拖越严重。针对关节问题，镇痛消肿从打通身体经络，逼出湿气寒邪作为出发点，从根本修复软骨关节。南京同仁堂开发出这款关节救星黑金膏贴，1两黑膏2两金，里面添加了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墨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18味的草本提取物，浓缩成膏药，贴敷于关节或疼痛肌肉处，一盒是12贴，膝盖、腰椎、脖颈、手腕等关节的疼痛都可以贴。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99块钱5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一贴低至1块5。400710-1900400710-1900。
2: 那当关节出现了初级的炎症疼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自己前年摔了一下，导致肩膀损伤，为了减少疼痛尽量不动，结果一个月过去了，肩膀抬不起来了，里面出现了严重的粘连，最后啊没有办法，去医院打了封闭针治疗，配合每天吊单杠，足足8个月才恢复。所以提醒大家，家里常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有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梅药、牛膝、地龙、丹参、当归等，适宜于腰椎、颈椎、肩周、滑膜、四肢关节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主打一个哪里疼痛贴哪里，温温热热的很舒服。99五盒，买2组还多送1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
1: 拿到这款产品测试阶段啊，就拿去给办公室里一位常年腰痛的同事试用，反馈说贴上一会儿就发热了，好像是在做热敷理疗，不一会儿僵硬感是大大减轻，腰部肌肉也舒展了，贴的效果这么好，都得益于其珍贵的本草配方。18味草本均成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部队，各方面是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一贴低至1块5。400710-1900 400710-1900

0: 1900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这个黑金膏采用了18味草本原材，只需要把它贴在肩颈处，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温热感慢慢渗入肌肤，暖暖的，肌肉紧张和酸胀感一点点消散。无论是肩膀坚硬的办公族，还是有关节不适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缓解。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价99，五盒60贴，订购2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里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0: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有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起来，大家赶紧来体验，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
1: 老年人的后半生是与疼痛打交道的后半生，弯了半辈子的腰，身形很难看，上下楼梯不扶把手不敢迈腿，不然膝盖一软就感觉会栽下去，低头刷手机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再一抬头肩颈酸痛的像针扎一样，酸麻肿胀，还有一年到头手脚发凉，脚踝、膝盖、手肘等部位常年寒凉，关节处酸痛难忍，说的是不是你呀？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颈椎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新品上新价99块钱5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130多贴才198，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 400710-1900。
0: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近日火爆全网，主要是和腰椎、颈椎、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等不适的情况，主要成分有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没药、牛膝、地龙、丹参、当归等，每盒12贴，每贴可以贴敷12个小时，十月活动价99块钱5盒，买两组多送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
1: 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项机能啊便会开始衰退，比如退行性的病变、骨质疏松等。我想年过30的朋友们家里肯定是常备着一两盒疼痛膏药的，无论是你在工作中长时间久坐导致的腰部痛，还是在运动后出现的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常见的关节疼痛，这款膏药都能够颠覆你的认知，发挥出它的神奇。18味草本原材渗入肌肤，缓解疼痛，亲测有效，专注解决肩颈、腰腿、关节疼痛问题，贴一贴远离疼痛困扰，让身体更轻松，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
0: 有朋友说自己的关节啊，就是天气预报下雨前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了，还有朋友问，不是说肩周炎又叫50肩，50岁以上才会得，我这30几岁怎么就得肩周炎了呢？其实各种关节的疼痛炎症的起因都是不同的，随着年龄增长，本身骨关节就会出现退行性病变，关节腔液变少，肩周炎、颈椎炎、滑膜炎等接踵而至。我家里的膏药和感冒药一样是必备的，正常保质期3年，总归是可以用到的。天气变凉，各种的关节疼痛现象增多，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卖得特别好，十月活动价格99块钱5大盒，买两组再多送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也可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 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
1: 那这款黑金膏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贴了一贴在酸痛的手腕上，一个小时后酸胀僵硬的手腕已经活络了，两个小时手腕完全能够活动自如，而且一点都不痛了。后来用的最多的部位就是颈椎，每天工作看电脑，下班后手机不离身，持续的低头仰头让颈椎跟着我遭了不少罪，经常贴一贴很舒服，所以你也可以来用一用。
0: 看到张女士来复购了，说上周买的收到了，正好赶上阴雨天，膝盖疼得不得了，贴了两天感觉就好多了，今天又订了两组，周末给老母亲送过去。吴女士也是复购了，送给办公室同事的。那两种购买方式再说一下，您可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南京同仁堂出品的黑金膏主要成分有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梅药、牛膝、地龙、丹参、当归等，主要适合腰椎、颈椎、肩周炎、滑膜、四肢关节等不适的情况。每盒12贴，10月份活动价格99五盒，买两组多送一盒，198到手11盒，一贴只要1块多，全国包邮，哪里疼贴哪里，贴上去一会儿就有微微发热感，里面各类祛湿活血镇痛的中药材开始发挥作用，每贴可持续使用8到12小时。关键是现在活动价每贴划算，只要1块多，家家必备良品。
0: 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在27到28度，淮北东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在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宣传推广江苏科创保产品，这标志着江苏省科技保险政策正式落地启动。据介绍，江苏科创保专属于产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氢能和轻型储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其中普惠性基础方案仅需5000元，即可以对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研发设备和网络安全提供高达160万元的风险保障。试点期间，省财政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将会给予50%的保费补贴。5月20号，我省新人登记领证出现了高峰。截止到当天下午的5点，全省共向15033对新人颁发了结婚证，其中跨区域婚姻登记6584对，多地探索把登记处搬进景区，让领证成为了蜜月首站。据了解，目前全省已经建设有特色景区登记处51处，户外领证基地112处，婚俗文化馆80处，婚姻文化创意街区18处。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的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

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万多件。昨晚，广西桂林阳朔县市场监管局回应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近日，网友反映阳朔县个别米粉店的区别对待游客，阳朔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介入核查，经查该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阳朔县虚心接受广大市民游客与网友的批评监督。近日报道，有网络博主

0: 常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的说法去处理伊朗问题。捷克卫生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捷克当天将会接收一名曾经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该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呢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按照计划，该医生将会搭乘专机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后由特殊救护车转运到医院专用隔离设施。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在蔓延，疫情已经扩散到了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当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天气转好，太阳可以短暂的露脸，大家可以抓紧洗晒。那么明天起呢，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上午，24号到26号。其中呢，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以下是广告内容。节目当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新闻广播呢是给您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这个活动呢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只要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或者睡眠时间短，那一定是要及早来进行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就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需要8.8块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

0: 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两粒，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睡的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这个活动呢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朋友呢就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呢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而且是恒温恒湿。在那里啊，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是要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了。那么下周同寒春堂618的秘境森养养生节将会走进华东这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去探秘天然滋补好物。那具体有哪些呢？首先有九蒸九晒的黄金，它呢采用了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了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以及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啊，越吃气色越好。另外还有灵芝孢子粉，它呢是选用了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气。那另外在换季容易感冒，还有就是睡眠比较浅精神差的一些朋友，一定是要常备的，是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很多人都知道啊，成年人呢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啊，在情绪压抑或者湿气重、作息乱的情况下，那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呢，就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它可以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而且呢不伤脾胃。所有原料是溯源可查，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始创于清朝的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啊，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那现在大家也可以用手机进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后台回复数字9啊，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1号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电影制作人、南京艺术学院的沈小平教授。我们先请沈教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你好，沈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还有呢和我们的沈教授啊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部很火的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呢，它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而且呢是全潮汕方言全员素人的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它的整个的制作成本也就是1000余万元，但是呢在几天内它的这个票房就突破了6亿啊，真的是一个票房奇迹。所以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走进电影院去看过这部电影，也感受过那份直击心底的感动。那影院里满座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屏息凝神，那仿佛是在赴一场独属于国人沉淀百年的深情重逢。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拆解一下这封啊跨越岁月的情书，我们一起去探寻影片背后藏着的汉字根脉，以及乡音温情和家国情怀。那我们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票房逆袭之路，它确实是有一点神奇的味道，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增长啊，而是因为它的题材和潮汕方言，其实在点映和公映之初呢，很多人

0: 不太看好这样的一部电影，后来是凭借着口碑的发酵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因为这部电影在上映初期，也就是4月30号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看排片量是不足 2%， 而首日的票房只有377万元。五一档最后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部影片豆瓣开分就变成了9分啊，随后呢一路上涨到9.1分，上映9天之后立刻票房就已经破亿了。而在5月10号母亲节当天，这部影片是迎来了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此后票房就一路飙升，并且在5月16和17号这两天连续2天单日票房都破亿啊，最终在5月17号晚间迅速的突破了5亿大关，从2亿元票房到5亿元的票房，它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其实当下的这个院线市场啊，很多的影片都是依赖一些流量明星，用一些宏大的特效来吸引到观众。但是我们说到这部《阿嬷的情书》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片采用的是潮汕方言，启用毫无表演经验的素人，而且成本低廉，但是它却能够实现票房的逆袭。那沈教授，您觉得这部电影它最打动观众的一个核心的密码是什么呢？
1: 啊，就主持人你刚刚说这个到5亿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关注了一下，已经突破7亿了，
0: 是吧？
1: 对，然后我呢10多天前看的时候才6000万，
0: 嗯
1: 啊，然后昨天二刷，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就天文的数字啊！
0: 对，您是昨天二刷是吧？
1: 对，昨天二刷，
0: 我是昨天第一次看。
1: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感动人的地方非常多。
0: 对，
1: 要说核心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观众很久没有被这样一部就让人既熟悉又意外的这个电影感动人的方式打动了，就是他的所有的做法几乎都是跟现在我们说电影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大家习惯的那种方式是相悖的，
0: 嗯，
1: 那种故事的方式啊，包括演员使用的方式啊，包括所有的这个从场景啊到这个道具啊化妆，哎，你看那演员其实能看出来他就10几岁的样子演那个老年，你觉得他不真实啊？出戏吗？他没有出戏，
0: 对，
1: 对吧？就像我们看戏剧戏曲一样，戏曲演员也不是说表面上去仿真啊，跟真的就是那么大年龄的，你看他觉得是个少年在演老太太老爷爷，但是你还是会感动。为什么？其实他核心的我觉得是他的这个剧情和人物情感所抓的真的是贴近普通人的那种内心情感，而且是就是以往的电影太多的，我觉得太精于算计观众了
0: 啊！对，
1: 有观众喜欢看什么？我们今天大数据时代，
0: 对，
1: 打个比方说，就是你相当于去翻人家的消费的这个垃圾桶，
0: 哎，
1: 他吃了什么，用了什么，喜欢用什么，我给他投喂什么。
0: 对，
1: 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其实最后把电影给做死了。观众其实想要看的是意外。你要懂它，但是不是说我告诉你什么你就投有什么。
0: 对，
1: 所以这个电影太多的惊喜了，
0: 是的，
1: 甚至于我觉得观众对自己都有所发现，就是他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这样的方式所打动。
0: 嗯，
1: 看电影之前他不知道。
0: 对，是的，其实你发现我们现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就特别是电影的这个制作方啊，他会认为观众喜欢，首先流量明星你得要有加持，
1: 对
0: 吧？第二，可能觉得啊，这部电影如果拍得太平淡，没有人看，我要有特效的包装，甚至可能还会加一点狗血的剧情这样的一些套路。所以这次我们就发现确实纯素人演员，而且还用潮汕方言，对吧？那真的还蛮大胆的。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细节，或者他讲透了一些亲情乡情，甚至他们之间的一些信义，这些是特别能感动人的地方。
1: 对，
0: 嗯，那当然这种成功啊，我觉得也可以请沈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当下影院市场，刚刚说了是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的，而这部电影的成功，它给行业传递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您认为？
1: 嗯，我觉得有太多的值得大家去思考了。
0: 嗯，
1: 就是尤其是行业，他们跟一般观众感受的还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一观众没好电影，我最多不看嘛。
0: 啊，
1: 但是对于行业来说，你们大家都不看电影了，不去电影院了，
0: 嗯，
1: 这个是会让行业整个非常恐慌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其实现在真的是关心电影行业的人，都多少能感受到电影界的和电影领域的这种可以说是不景气吧。啊，包括电影院也觉得也很慌。
0: 是的，
1: 但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启发或者说提振，它不是以往的那一两部所谓的票房神话一个大片带来的那种东西。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电影人去思考的。就电影 不要那么悲观，是有信心的，但是它的方向是什么，这个电影给了更多的有启发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聊

0: 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得要建议了啊。那么下面这份补贴呢是相当难得的，因为全国只有江苏是有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的开放520的限时补贴，现在是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来感受。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一个手机号呢只够补贴一次啊，仅限520期间，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特别容易感到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也容易流泪，还会模糊发雾，看远看近的都很吃力。所以建议您啊，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非常管用，而且呢，它是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的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看小字还有看手机上的字儿啊，都是轻轻松松的。而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朋友呢，额外还可以再加赠520的专属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那这些呢，通通都不要您多花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 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

0: 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电影制作人，南京艺术学院沈小平教授。你好，沈教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后半段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部哈没有流量明星，全潮汕方言，全素人演出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那这部影片刚刚前半段我们也说了，以千余万的这个制作成本啊，创下了数日票房6亿的票房奇迹。那这部影片呢，说的是一位女子，她替素未蒙面的另一位女子守了半生，写了一辈子没有回音的信。她不认识对方，不知道对方的模样，甚至不确定对方是否还在人世，就仅凭这一份承诺，把思念熬成了日常，把生活活成了习惯。那这种爱，沉默隐忍，不夸张不外露，却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呢，感觉到是愈发的厚重，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也说到它反复的出现了描字、写字、读书、读诗这样的一些场景啊。那身在异乡的南芝，就是通过方块字在确认着他和故乡和亲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所以说沈教授，后半段回来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一封封的书信，你觉得它承担着怎样的文化传递的功能呢？
3: 这些书信我觉得就是在今天咱们已经就不用写信了哈，
2: 对，
3: 就是那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在跟家庭、跟自己的子女，包括当初的这个爱情哈，所有的这些承诺，唯一的一个维系的方式。
2: 是。
3: 那么，其实它涉及到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尤其是在乱世。啊，就是我们讲，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这个道德的这个坚守哈，其实很多都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啊，有从生存的角度，包括法律上啊，包括这个我说道德上，还有其他的给你带来的这种麻烦。当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存在，因为远隔万里，这些东西可能你都见不着家人了，
2: 对呀，
3: 就那怎么办？最终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内在的叫道德的自律，叫自我要求，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那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女的是私奔在一起，最后就因为那样一个承诺，一辈子其实他们都相信对方，也愿意，就是对方也相信对方是相信自己的，永远是坚守的了，不管是多少年不见面。所以说你刚刚说这个两位女子啊，其实素未谋面，
2: 对
3: 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互相成就的，一方成为另外一方以为是丈夫，
2: 对，
3: 另外一方是代替他已经不在的老公继续给他回信，他是知道对方是相信他们的这个承诺是在的，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感人，或者是特别的有分量的，就是尤其是在今天，就是一个人我们讲君子慎独嘛，就没有人去监督你的时候你怎么做，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感动我，就是在那个情况下他们最后见面啊，其实是有默契的，
2: 是
3: 他们都是一样的人。然后在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观众会特别的感动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观众很多是做不到了。
2: 对，
3: 很难，就是我们说电影是追梦的，就追梦，我一般说电影帮我们呈现或者实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实现不了的东西啊，我们只能想想但是我们做不到的啊，包括物质的美好生活，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自己，哎，像电影中那么勇敢吗，那么善良吗，啊，那么有智慧吗，啊，我们都做不到。
2: 对，
3: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电影里他做的可能比我们生活中走得更远。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达不到的那样一个高度，但我们愿意，我们也希望自己是，我们并且希望自己这样的这个道德的坚守，有对方有欣赏的人，有回应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让观众是感动的。
2: 是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阿嬷的一生，就像您说的，就看似可能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觉得不太切实际，但实际上他们守护的是一场双向奔赴。
3: 是
2: 啊，那而且看完影片也让我们懂得，就是特别是啊，真正。

0: 的这个深情，他从来都不是说你一定得要朝夕相伴，而是你在心里面要有他，年年岁岁的有一个惦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我们发现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影片当中的书信啊，那也是汉字的一个传递。那除了这个汉字之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乡音啊，因为它全程都是用潮汕方言来说的。比如说他经常会那个阿嬷会问他的孩子啊，说食味啊，就是其实就是你吃了吗啊，
1: 对，
0: 那食味这个短短两个字却包含了阿嬷对于家人最朴素的牵念，你看三餐温饱便是心安。所以沈教授，您认为那乡音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到底是属于单纯的一个地域的符号，还是它承载了更多中国人共通的一个情感的底色呢？
1: 嗯，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一个经常说的叫乡音最好听，
0: 嗯，
1: 是吧，就但尤其是今天这样就大家就是流动很多的这么一个很普遍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大家都有一个乡音，那么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要么就要学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口音，或者是你要说普通话，
0: 对，
1: 所以一个人对语言的这个学习他往往就是他不是原来一种，那么乡音呢他就成为原来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说是乡愁的载体也好，或者说是记忆也好。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匈牙利作家拉斯洛他说过，就一个人的阅读就是他的这个故乡，当然他是说阅读完成了我们的自我教育嘛，把我们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哪来的，不光是妈妈把我们生下来，对吧，父母养育，那有后天的教育阅读，但是我觉得这个语言它也是一个人原来的故乡。那么这么说，方音或者乡音它是你原来的语言最初的语言，它
0: 就
1: 是你的家乡，它是非空间概念的这个家乡。那么这种非空间概念的家乡呢，可能你原来在家乡还感受不到它跟你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但一旦你离开了它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学了第二种方言啊，或者第二种语言，你更能够发现到原来的这个方言的特殊之处，它的特别之美。所以说有人说一个你要想懂得自己的语言，你必须学第二种语言
0: 啊，是这样的是吧，
1: 是，
0: 那确实你看乡音我们刚刚也说了，它其实就是一种亲情的密码嘛，就像您说的，而且呢它是能够把你对于家乡的这种牵挂会变得更加的就抽象的一些情感可能会变成了耳边最熟悉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更加的想念自己的家乡。当然很多的观众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明明看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呢却想起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故事，那仿佛在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那我想这可能就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因为整部电影呢它并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却能够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所以沈教授，您觉得这部影片它之所以能够说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们的代入感，它关键是抓住了中国人的哪些情感共鸣的特点呢？
1: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聊到，就中国人他是含蓄的，不善表达的。那么在这个点，就是说一般在电影的故事里啊，我们见到的故事有它的套路，需要煽情了，需要铺垫了，需要高潮了啊，包括剧情的这个狗血，比如说这个南枝和这个木生，大家说这两个人还不在一起吗？
0: 是啊，我们一开始看认为可能对吧
1: ？CP 啊，或者三角了呀，怎么样？大家期待都往这儿去，
0: 对，
1: 但这里面没有，
0: 完全没有，对，
1: 就是说他倒不是说跟观众玩一个心理游戏，而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历史啊，尤其是那样的生活的重担，他可能就是这样的，而且还有更多层的这种道德上情义上的这个坚守和自己的这个一种就是说他的这个审美吧，
0: 就他们两个人给我一种平凡人之间的情义担当，
1: 是就是然后我们就发现故事其实你跟生活现实生活相比差得太远了，
0: 是
1: 这个电影给我们的发现，我觉得普通人他会发现其实我们太多的时候身边所有的平凡人跟故事相比我们是远远没有被故事看到过，大家看到有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人生的遭遇，最后很多都是自生自灭在黑暗中不被看见的，这个电影看到了那么多的个体生活和情感的包括人际关系的这种样貌，我觉得观众也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和感动，
0: 所以说这部影片当中其实为什么大家说能够找到自己，首先啊，第一它里面有亲情的牵挂，那看到你一定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第二就是它有乡愁的漂泊，可能有些在异乡的一些人，那他看到这部片子可能就会想到自己的家乡，甚至还有这种坚守和等待，这是很多平凡人都可以。

0: 以感受到的，那所以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种情感。你在电影里面你看到自己了，所以你会觉得跟他的距离感就越来越近了。那当然我们在里面也聊了很多，就是这个影片当中的个人情感啊。其实这部电影除了个人情感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才是它的底色。那通过什么呢？它就是通过百年侨批的历史，对吧？在那个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他们就是通过侨批紧紧相连在一起的。那沈教授，您认为这部电影啊，除了我们说到讲述个人的思念和坚守之外，它还承载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和时代的担当呢？
1: 我觉得我们通常其实所谓家国情怀啊、时代的担当讲了很多，但是更多的其实是有时候是流于空洞和口号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对于家国情怀，包括这个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故土啊这种情感和责任，更多的是落实在你平时是怎么样做人做事，你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的亲人、你的这个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或者是哪个甚至于是哪个族群、哪个国家的，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你的态度、你的做法，就是你的这个国家家国情怀的这个体现，而不是说哎，我的一个口号是什么，我要表态，就是我觉得最终落实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吧。这个电影里的人都是这样，他们不会喊口号，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的果敢和坚决的。就像这个木生。他该挺身而出的时候，
0: 对，
1: 他是不计后果的，
0: 对，
1: 没有任何的算计。那个南枝也一样，那舒柔也是一样。当他第一时间听说自己的这个这个家庭那么多年是被一个陌生的女子给在养育着，或者是经济上
0: 在
1: 资助，最大的
0: 支持，
1: 所以他马上说不管多少钱，对吧？孙子说不行啊，这个钱很大呀，他把钱，他不管多少钱要还，
0: 家里的家当全找出来，我得还他。
1: 所以他就是成为更好的人。
0: 对，
1: 然后那个这个舒柔有一句话嘛，他最后嘛跟那个孙子讲嘛，在车里，他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嘛，所以说有情有义，你就会有贵人相助啊，这是他的一种思维或者表述方式。那其实贵人相助不是说我一定最后升官发财，是吧？
0: 是啊，那其实我们就发现，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在家国情怀的体现上，都是从一个一个个人的这个细小的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而且呢，就是我们也说这个小家藏大国嘛，家书连家国，平凡人的坚守背后呢，是一代侨胞心系故土、守望家国的深厚的情怀。那在这里啊，我觉得也可以请沈教授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挖掘这种平凡日子里的真实情感。那在今后的这个电影的一些制作上，是不是也可以打造出更加有温度、有力量，或者真正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这种作品呢？
1: 我觉得从创作电影创作角度呢，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启示吧，我觉得直接就是可以用的，就是这个导演呢，他是中文系的，他不是电影科班生，然后毕业后做了大概6年的纪录片的工作，那么做纪录片的人，其实他不是说去算计怎么样我这个片子打动观众有多少票房，他是要关注研究他自己要研究的那个课题对象非常具体的质感信息准不准确，那每个人的行为是不是按你自己那个故事的那个要求去行动，那不重要，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他是最严肃的、最认真、最或者是最坦诚的面对生活的真实样貌。那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的这种感动，最终他做故事的方式肯定就会放弃那样一种套路。就像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啊，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在寄信的寄那个讣告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往家乡寄书嘛，
0: 对，
1: 她有了这个一个提升，有一个领悟，觉得所有人都在给家里面寄一个家里牵挂的东西嘛，
0: 对，但
1: 我不能给他寄一个噩耗，
0: 是的，是的，
1: 他有了新的领悟。那你看，每个人其实他是大量的调研的基础上知道，我个人我们这个中间是有苦难有不幸，但是我要掂量一下，最后他有一个决定。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举动，一个女性。
0: 其实也说明就是在今后的这个电影创作当中，无论是这个编剧也好还是导演也好，得要多走进生活，然后多多扎根本土，用朴素的一些细节去讲好平凡人的故事，这样是一定可以打动更多的人。那当然，所以我们说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也让我们读懂了汉字里的根，乡音里的暖，也读懂了中国人深沉的

0: 情谊和家国情怀。愿这部温暖的电影呢，能够温暖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你，也愿每一个奔赴在外的人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牵挂，记住自己的来处，找到回家的路。好，非常感谢沈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啊。那么在一点钟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 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3: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3: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
1: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产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的培育，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了亚太文化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了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省多地的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共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灾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去等待伊朗的消息。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货轮通行量有所增加，也缓解了市场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的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今年1月强占的联合国近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去建立军事设施。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天气转好，太阳可以短暂的露脸，大家可以抓紧洗晒。那么明天起呢，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上午，24号到26号。其中呢，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的是先锋观察。

0: 本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龙号驱逐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四五型防空驱逐舰，是同级舰中的第四艘，以威尔士国旗上的红龙命名。舰首会有两条长18米的红色威尔士暴龙涂装。该舰舰长152米，满载排水量为7350吨，最高航速30节，续航力7000海里，配备48单元海毒蛇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还装备有两套密集阵近程防空系统以及8枚鱼叉反舰导弹。该舰雷达侦测范围超过300公里，可以探测到贴海飞行的战机和巡航导弹，并能同时处理上万个威胁和同时锁定8个目标，采用电力
3: 不被这个社会温柔平等的对待。
4: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3: 随着国潮的兴起，传统文化回归，咱们国家的非遗好物啊，现在越来越多，可能不少人已经关注到了。这其中呢，就包含承载着宋代茶韵的建盏。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建盏啊，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报在报道说，这个建盏走红的同时，市场乱象也冒了出来，尤其是网络直播里的现场开窑，看着热闹，实则藏着不少猫腻，不少消费者都报

或者捡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去冲动下单，要么呢是高价买了一些次品，要么就是维权无门，别提多闹心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直播间里刷到过一些建盏开窑的场景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描述一下，你就看到他们开窑的时候几乎都是同一个套路。首先，直播间的背景当中堆着一堆的这个匣钵啊，那其实什么叫匣钵，就是一个个小盒子，它是水泥筑起的。那主播呢就扯着嗓子在喊啊，开窑鉴宝，然后抡起锤子哐哐砸开泥封的窑口，哎，先砸碎十几个所谓的残次品，制造一种好展难出的紧张感，紧接着就捧出一只釉色鲜亮的建盏，大喊窑宝现世，再打着限量孤品的旗号催着大家赶紧下购，说呢晚了就没了啊。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这不是挺真实的吗？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你们所看到这么热闹的这种开窑现场，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秀啊。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个实话，你看到的那些被他们砸掉的建盏，可能大多数都是批量生产的廉价货，进货成本啊低得可怜，而砸盏根本就不是因为次品多，而是商家故意要搞的表演，目的就是要吊大家的胃口，制造它的稀缺感。更让人揪心的是，个别低价的建盏啊，他可能会为了追求这个整个的这个杯子好看啊，他会追求鲜艳的釉色，而这个颜色一丰富了，一鲜艳了，有可能里面就会含有一些铅、镉等这样的一些重金属超标的，用了一些劣质的釉料。如果你长期用这样的建盏去喝水、倒热水啊，那长期接触会对身体也是有危害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跟大家拆穿这种表演式开窑，本质上它是一场利用信息差收割韭菜的消费骗局。那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建盏的烧制工艺啊，商家就抓住这一点，他用一些夸张的表演、虚假的宣传，让大家觉得开窑出宝是运气，抱着捡漏的心态去下单啊，殊不知自己可能早就掉到商家的圈套里了。可能有不少朋友还不太知道，真正的这个建窑的建盏啊，它制作起来是非常多讲究的。它得用福建建阳本地含铁量高的矿土，用松木去当燃料，而且得在1300度的高温下去慢慢的淬炼。它的这个建盏其实成品率还不足10%，一只真正的精品的柴烧的建盏啊，那往往它的成本可能是要上千块的。而现在很多不良商家用成本低廉还有成品率极高的电烧的工艺，它不是窑烧啊，它是电烧，冒充柴窑的这个柴烧建盏，而且翻上百倍的价格去卖，这个就纯属是谋取暴利啊，这背后其实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引诱啊。在这里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点啊，当流水线上的廉价仿品靠着虚假表演充斥市场，那些真正坚守古法耗费心血的匠人反而会因为成本高产量低难以生存，时间一长，那不仅会砸了建盏这个千年的亲自招牌，更会动摇我们更多的非遗技艺传承的根基。毕竟非遗的价值是在于匠心，而不是商家的演技。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种虚假直播的场景啊开展了专项整治，而各大平台也加大了对违规账号的封禁力度。但是这个还远远不够啊，守护建盏这门千年技艺的尊严，需要监管部门持续的刮骨疗毒，严查违规商家，也需要行业去建立完善的溯源和认证体系，让每一件打着非遗旗号的建盏都能够有据可查，货真价实。当然咱们消费者也得醒一醒啊，你平时在上网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摒弃那种捡漏的心态，大家得记住，真正的艺术品或者说真正的非遗好物，它绝不可能在一个千人的直播间里批量被你砸出来的，然后呢还用很低的价格，你看人真正的建盏卖要卖上千元，对不对？直播间开出来的10块20块你就可以买回家了，你低价到手了。你看看似惊心动魄的开窑场面，不过就是商家收割流量的戏码，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一时的冲动啊去冲昏了头脑，最后花了冤枉钱，还助长了行业的乱象。建盏所承载的是宋代的茶韵，是千年的匠心，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千万不要让

0: 充满铜臭味的表演式开窑，烧毁了建盏千年的文化窑火。我也真心希望，无论是商家、平台，还是我们的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守住初心，挤掉流量的泡沫。那么真正的建盏技艺啊，让千年非遗的光芒去重新焕发升级。好，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先锋观察，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各

0: 痛、肩颈痛、关节很难受，针灸拔罐都没用，别再忍着了，来贴黑金膏。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18味草本中有活血化瘀的成分，而且药力浑厚，可舒筋活络、驱寒祛湿、消炎止痛、迅速透骨。在我们的测试阶段，有测试者说有明显的强力渗透皮下、靶向患处的感受。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要1.5块。400710-1900，400710-1900，福利早鸟，价格给力，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划到1.5块一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每年的夏季都是非法改装轰鸣炸街案件的高发期。最近南京有一些骑电摩的年轻人又开始疯狂了，深夜轰鸣，飙车扰民，为了耍帅耍酷，无视法规和路人安危。零距离节目前两天报道啊，5月16号晚上10点多，就在玄武区白马公园那边，一群小伙子开着电动摩托车在那儿炫技，又是闪着刺眼的灯在那儿兜圈，又是离群飙车，把散步和锻炼的老百姓吓得够呛。那交警在监控室里边看的可是清清楚楚啊，10几个警察立马杀到了现场，结果一查都是硬伤，16个人要么是没牌照，要么是没驾照，而且车子还全都改装了，那不是电动车，妥妥的就是机动车。民警拿着执法记录仪就问他们说，号牌呢？哦，掉了。驾驶证呢？没有。你看看，这不是个案啊，前段时间还有人在机场高速上翘头飙车，拍视频发到网上博眼球，吸引大家关注啊。一个姓徐的小伙子把排气管改成放炮喷火，那车子一开不得了，声音大的半夜能把人给吓醒，还在高速上搞特技，结果车子摩托车给扣了，人进去蹲了15天，行政拘留。还有两个更离谱的，一个刘某、崔某把车子改的连原装零件都没了，都扔了啊，结果车子速度变得很快，续航也变得很远，自以为很酷，然后警察顺藤摸瓜直接端掉了他们改装的窝点。每年夏天就这种炸街的案件高发，很多年轻人觉得深夜飙车
4: 假的一人有人捧嘛，但是之前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那种科层化管理机制都出来了，有什么舰长群啊，舰就是航空母舰的那个舰，大概那意思呢，经纪公司搞出一个都是要听招呼的，用这种方式去养粉，但是怎么样让粉丝更多的活跃起来呢？其实啊，往往得加进一定的攻击性，人都是这样的，用攻击

0: 性的言论来做凝聚。这往往是一些经纪公司啊，他们过去的一种经营粉群的思路。但是你这么来，养粉最后难免变成养股嘛，养股哪有不反噬的道理啊？这是第三点。第四呢，平台的算法也应该有一些优化和过滤。就算是比如说啊，唱歌表演，体操比赛。那还有一个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的打分机制呢？平台算法在遇到这种一眼看上去就带有批量差评或者批量好评的时候，平台算法有优化过滤的空间。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也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简单说吧，要自觉识别、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当然了，现在越来越丰富的数字产品啊，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童年的生活。而就我的
1: 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
2: 的东西橡树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布公告称，鉴于玻利维亚政府近日有关哥伦比亚驻波大使所做的决定，哥方依据对等原则决定终止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职务。当地时间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黄英贤指出，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已经向以色列提出交涉，重申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天气转好，太阳可以短暂的露脸，大家可以抓紧洗晒。那么明天起呢，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上午，24号到26号。其中呢，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非油气地质勘查是指在地质工作中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油气资源的勘查活动，主要聚焦于其他矿产资源及基础地质、环境地质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权威资料，勘查对象以金属矿如金、铜。
2: 肺癌呢，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每年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而为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其实

0: 就藏在早期筛查和精准诊断这两个关键词里。那今天依然是我们民云诊室院长周的特别节目，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党委委员、医疗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科峰周院长。那周院长呢，是凭借了数十年对于呼吸系统及心脏大血管疾病影像诊断的深耕啊，让无数早期的肺癌患者被及时发现，重获生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欢迎周院长。你好周院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够走进名医云诊室院长周的特别节目，也特别理解大家对于肺部健康的这个担忧。今天呢，我不仅是想分享这个专业的知识，更想是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帮大家解开关于肺小结节、肺癌筛查的困惑，真正的让影像诊断呢成为守护大家健康的有力武器。
0: 谢谢周院长。那因为我们说啊，这肺癌呢是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那早期筛查和精准的诊断其实也是属于挽救患者生命的一个关键的防线了。那像您作为影像这个医学影像科的医生啊，当然也这正是这条防线的一个前沿侦察兵。所以周院长，我们常听说这个业内人士讲，医生的诊断水平呢是有三重境界，那您一直都强调着影像首诊的理念啊，和这个三重境界有什么样的关联，来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吧。
1: 其实医生的这种诊断水平分成三重境界，其实可以理解为三个层次啊。那么第一个层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医生我看病就是看病，这个只针对你病情来进行探讨。至于其他的，你有些比如说家庭的因素啊、心理因素啊、社会因素啊之类的，我就不关注了，这个医生就不关注了。
2: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最低层次的，这个低层次的医生的这个水平。那么第二层次指的是什么呢？人文关怀就在他的这个就医生涯当中提升到一个很高层次了。指的是什么？他设身处地的会为患者着想。不是仅仅说看病本身，这个是第二重。那么第三重其实就把人文关怀提高到一定层次以后，把这个事情已经融入到他的这个自身的一部分了。指的是什么？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患者或者是很多社会上的人要找一个医生作为朋友？那么其实第三层次的这个诊断水平，就是说这个医生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看待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你没病的时候，他已经给你提出了很好的这些建议了，就是什么预防啊之类的。
2: 对，
1: 好，当真正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诊断建议到哪个医院去看，找谁，后面应该怎么做，他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0: 啊。是的。
1: 那么作为患者来说，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第三层次的医生朋友，那么他想到的第一时间有问题是什么？就是找这个医生。我的身家性命，我的这个健康全部交托给你了。那么这样子来说的话，这个三重境界就显得就非常明确这个界限在了。
2: 对。
0: 那周院长，其实我觉得您是不是更加希望说能够和自己的患者像当朋友一样的来相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就是属于最高一个层次的感觉？
2: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周院长肯定是那个第三重境界。
1: 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
0: 是的。那像在您多年的从医的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病例啊是让您能够体现出这种境界的，或者说让您对于这个影像首诊的这个重要性有了非常更加深刻的一感悟呢？
1: 这样的病例其实很多，每时每刻可能都在发生。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上上个星期有一个患者，女性，40多岁，当时她也是体检发现的，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一个混杂的一个膜玻璃结节。那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咨询人家专业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自己在网上搜索了。因为现在这个抖音也好，这个头条也好，或者是百度上也好，有很多。
2: 对。
1: 那么他查了以后说：“哎呀，这样的东西是一个恶性结节，恶性肿瘤。”那么他一下子这个人就焦虑都不行了，感觉就要垮下来一样的。我听他这个朋友说，因为他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表哥是我的好朋友。那么他表哥说：“哎呀，他都准备。”要准备家庭这个后事了，就是焦虑到这样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因为他表哥是我朋友，是我们南京那个中铁大桥局的，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也知道我是搞呼吸影像的，然后就把他的这一个报告发给我了。那么报告上这样子一个描述，事实上是什么？我们不同的医生看报告是一样的，大家看到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报告是什么？是不同医生对于影像的解读。

0: 有的医生解读的，他说不定就是良性的，有的人就是恶性的，但是这个人呢确实是一个恶性的啊。所以我也跟他的这个表哥说的很这个很清楚，我说虽然这是一个恶性的东西，恶性的这个肿瘤，但是它是属于肺癌当中最最早期的
1: 哦，
0: 最最早期的，手术完了就叫做100%的根治，没有后遗症，也不会复发，也不会转移，也不影响他的这个生活，所以这样子说完了以后呢，他这个焦虑的这个症状确实是有了明显的这个改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不放心，不完全的放心，所以因为我们是星期四下午是有一个叫做 MDT 的这个门诊，所谓 MDT 就是叫做多学科门诊，多学科门诊我们主要是包括呼吸科，这一个胸外科，包括影像科等等啊。那么他那一天他专门到了我们的这个 MDT 门诊上来，我的意见跟他讲了，然后周边的我们呼吸科的主任，我们胸外科的主任，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就给了他一个定心丸了，这样子他听完了以后，哎呀，浑身舒畅，当天晚上他就去看电影了，当天晚上就去看电影，
1: 立刻心情就舒畅了，
0: 对，所以这里面最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患者主要是对这一个疾病的认知，尤其是科普的认知，不熟悉，不了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迫切加强的一个部分。
2: 是，
1: 像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在报告上当时显示的是肺小结节，
0: 混杂膜玻璃结节，
1: 叫膜玻璃结
0: 节。
1: 对，所以这就说到了现在啊，有不少人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他都会查出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肺结节呢，也不知道这个肺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应该如何去进行预防？他应该也算是体检报告上的一个常客了。那我觉得可以请我们的周院长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肺结节呢是属于良性的，而什么样的我们就得要重视了呢？
0: 这个患者可能是没法去辨别的，但是有一个常识可以告诉大家，指的是什么啊？我们正常的人群当中，可能有50%-60%的人，是有这个肺结节的，
1: 对，
0: 也相当于是你去体检，一半以上的人有结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结节就变成肺癌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这个？哎呀，这个焦虑都不行了，对不对？事实上不是，这个50%-60%有肺结节的人群当中，其实只有多少？只有5%左右，是叫做是恶性的，或者是可能是恶性的，只有5%。那么比如说100个人，有50个人是有结节，那么这个50个人有结节的人当中，只有2.5个人左右是叫做可能是或者是是，
1: 对，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
0: 那么这个可能是或者是即使是，也不用担心，因为为什么？即使是是，那么很多人这种即使是恶性的结节啊，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发展到需要手术的，也有很多，也有很多。所以在这个5%的人群当中，真正需要有些是不要关注的，因为为什么？它很可能就是长期这样子不变，那么只有在5%的人群当中的5%-10%，才可能是真正需要高度关注，或者是说需要择期手术或者是择期处理，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概率就越来越低了，是吧？那像如果说一旦查出这个有肺小结节的情况啊，咱们患者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0: 查到哪小结节的时候啊，第一步不是恐慌，你先自己先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上有写了，这个影像科的医生写的啊，这一个是一个低危结节，这一个可以年度复查，可以随访，那么这样的字眼就基本上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这个结节，
2: 就不用担，
0: 对，
2: 太担心了，
0: 这个就基本上80%-90%的人就已经就去掉了，
1: 是的。
0: 好，如果我们真正上面是写的是啊，混杂密度结节，是高危结节，建议你去这一个 MDT 要去马上去就诊，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是我们需要重点引起重视了，但是这个重视也不是你一下子就恐慌，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去咨询，那么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呢是影像科医生或者是呼吸科医生这两类医生接触的这个比较多，那么因为网上的信息真的是鱼龙混杂
1: 啊，对，什么都有，
0: 太多了，这个
1: 很难甄别，
0: 有时候一看明显就是错的。

0: 就是假的或者是什么。那么找人去咨询，那么听专业的医生给你是什么建议。
1: 对，
0: 那么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关键是什么？很多医生给你的建议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1: 怎么办？对，
0: 好，第一个就是 MDT。
2: 啊，对
0: ，MDT 就是各个科的医生都在
1: 多听几位医生的建议，
0: 对，
1: 就是、这意思啊，
0: 对对 对,、嗯、
1: 对。
0: 第二个，如果这个医院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子，那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再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如果各个医院不同的医生之间，最后我取一个总数，或者听大部分的人的这个意见，如果是什么样子，那我就去做怎么样，
2: 就这样参考，对不
0: 对？
2: 嗯
1: 啊。所以我们也发现啊，有身边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是患了重病的话，他都会。喜欢多跑几家医院，对吧？多找些医生看一下这个报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确实也是啊。那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啊，像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多学科的会诊呢，它是不是也成为了提高肺癌发现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呢？
0: 是的，这个最主要其实是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是诊断。因为刚才讲过了，很多不同的医生，甚至不同医院的，包括不同医院的医生啊，他们的这个意见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么在诊断水平上面 ，MDT 是一个团队。那么大部分人的意见综合判断下来，那么你是就基本上就是了。这个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是指的是什么？诊断完了以后，治疗措施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0: 有些可以随访，有的射频消融，有的放疗，有的手术。那么不同的医生，不同的专科，他的倾向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胸外科的医生，很多情况下都他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手术。因为这个是他的这个从根深蒂固的骨子里，他就是想要手术的。那么多学科讨论完了以后，他会适当的听进去别的学科专业的这个意见。所以主要是两个层次，第一个诊断准确。第二个层次为后续的治疗方式做准备。治疗方式做准备。那么从医疗层面来看的话啊，其实最最根本的你要及早的发现跟治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每年45岁以上。胸部 CT 的体检，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2: 是
0: 啊。
1: 好，这个其实都是有这个提前预防的一些方式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本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院长周特别节目啊。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党委委员、医疗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周科峰。那周院长呢，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会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医学影像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说你有关于这个肺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给我们发来问题向周院长来提问的。
2: 对，
1: 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留言帖当中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那接下来就先进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苏新闻广播。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

0: 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好，那么今天名医云诊室呢，正好是咱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啊。
8: 对，
7: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院长，这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党委委员、医疗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周科峰，周院长。那周院长呢，他是凭借着数十年对于呼吸系统及心脏大血管疾病影像诊断的深耕，也是让无数早期的肺癌患者被及时发现，重获生机。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周院长来聊一聊关于医学影像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如果有类似的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向周院长提问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发送短信啊，来向周院长提问。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8: 因为今天涉及到这个影像报告的解读，所以大家在发送这个影像报告的同时，如果在当时您所在医院检查，医生有给一些诊断意见的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诊断意见用文字的方式去编辑一下发给我们，这样子更方便我们周院长在接下来帮你解读的过程当中能够给你准确的回答。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7: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到周院长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刚刚在放广告的时候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通过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向周院长提问了，要不我们先来解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8: 因为今天这个周院长来啊，他是里面

0: 诊断结果写了四个，第一个是两肺多发结节 IDS2， 第二个是肺大泡，第三个是乳腺钙化灶，第四个是脂肪肝。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像他爱人这个情况后面怎么治疗，包括平常生活应该怎么去注意。我看他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啊？2022。
1: 对对，本身他这一个肺的这个结节的事情没有关系。
2: 嗯嗯嗯
0: 嗯，好，这个是来自常熟的一位听众，也是一个胸部 CT 平扫的结果，年龄没有说，他的影像诊断结果是右肺中下叶右侧腋间裂微小结节，右侧腋间裂旁小钙化灶，建议年度随访。右肺中叶少许纤维灶，两肺下叶少许慢性炎症，另外他也是肝内小钙化灶，这是给的一个诊断意见。他这个情况，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就是接下来要不要继续治疗，还是继续观察？
1: 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现在很多腋间里的结节，尤其是这么小的，不用关注。
0: 不用关注，
1: 不用关注。那么至于其他的少量的这个纤维灶啊之类的，这个很多正常人都有
0: 啊，
1: 你就把它看像这种，像这个听众的话，你直接把它看成是正常的就够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就这位听众啊，女性70岁，她也是有一个影像报告，查了一个诊断结果是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斑片锁条及结节状高密度影。临近支气管牵拉性轻度扩张，比2024年比较的话是差不多，他给了一个慢性炎性灶，问号，是不是可能是这个引起的。第二个是两肺散在小结节，跟之前的报告也是相仿的。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两肺少量锁条，第四个是两侧胸膜局限性增厚，第五个是主动脉
1: 钙化是吧，
0: 管壁钙化啊，第六个是左侧第11后肋骨皮质不规则。这70岁的一个女性的报告，想希望周院长给她解读一下。
1: 如果就光看这个报告，应该问题不大，
2: 是吧？虽然说里面出现的小问题比较多，
1: 很多小问题，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很多是什么这个听众也好，我们称之为患者也好啊，影像的报告。因为有些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它在自然而然会出现这些改变，
2: 对，
1: 所以你相当于是你把它当成是慢病进展的一部分，你年龄到了这个层次就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多不是问题
0: 啊，可能是他们这70多岁这个年龄人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常规化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医学的知识，我们知道的一些科普太少了，
0: 我
2: 觉得就特别需要周院长这样的专家经常来我们节目，要给大家做一下普及，
0: 是的是的，就是
2: 三点在收听的时候真的是能够为您提供更多的切实有效的一些帮助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
0: 是，接下来这位听众就是在我们南京鼓楼医院做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检查报告，2022年、2023年、2024年都有了，我把这个2024年就是最近的这一次这个报告来请周院长帮忙解答一下啊。他这个超声描述是双侧颈部动脉管径对称，内衣中膜增厚，1.0毫米，右侧是左侧1.0，左侧1.2，左侧颈动脉球内壁可见数个等回声扁平斑，最大是8.1×1.7，然后它这个彩色多普勒显示双侧颈动脉内血流通畅，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正常，给的这个诊断结果是双侧颈动脉内膜增厚伴左侧斑块形成，这是最近的一次报告。他想问一下，周院长，就是这个报道解读之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1: 这样子啊，第一个，这一个是一个超声的一个结果，评估的呢不是跟我们肺上这个结节相关啊，但是它是颈动脉的斑块。那么颈动脉的斑块最最主要的问题，要看它的血脂的变化。所以在相当于抽血的过程当中，这个血脂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采取一些措施，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斑块在生长，血脂偏高，那么不仅是你生活水准，是生活这个饮食习惯上要改变，同时，比如说你还有高血压，假定啊，有高血压，
0: 有。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的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淮北的东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凌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凌晨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作为中国外贸的压舱石，长三角地区再次展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开放水平。2025年三省一市集体跻身外贸万亿俱乐部。今年的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 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37.8%。 江苏省通信管理局近日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 的通报。存在问题的 APP 小程序中，有小白停车 APP、 建湖智慧停车小程序、南京金融城小程序、八百伴智慧购小程序、五月停车包月小程序、泰兴市鼓楼购物中心小程序、福克斯流行广场常州店小程序等共15款，所涉及的问题呢，均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专家提醒，用户如果在第一次打开 APP 时发现或并无隐私政策弹窗，或出现了默认勾选、提前点亮、缩小字号等方式来干扰影响个人对同意的判断，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
5: 认来说的话，民法典呢也规定了相应的利害关系人隐瞒了真实的情况的，对吧？这个致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的财产，不应当返还之外，还应当由此产生的损失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张老伯，他自己因为没有身份证，导致了他这么多年一个找工作的原因、住房的原因啊，方方面面的这些不便利啊，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如果他真的去起诉追究，他是应当可以主张的。
3: 只是民事方面的一个赔偿，是吧？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什么行政方面处罚，这个都没有，刑事就更谈不上了，是吧？不会有哈。好，所以第一次在。

0: 妻子啊，女儿，哎，不去这个提供证明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啊，因为没有证据嘛，所以张国亮呢无奈就撤回申请。在2025年9月呢，张国亮再次向法院提交一个申请啊，撤销死亡宣告的申请。哎，这一次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您讲一讲，法官是从哪一点哎找到突破口，这个案件有了新的进展的？
1: 嗯，这个呢，就是要回到了他当这个老伯啊，他曾经和父母一起到安徽这个当地进行一个插队吧，应该是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呢，当初呢，他们肯定在那边有一些村民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留下了相关的这个书面的登记的证据和材料。法官呢是顺藤摸瓜啊，找到了这样一个突破点。而且这个法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说的好法官啊，这个优秀法官，亲自驱车几百公里啊，到了这个安徽当地这个凤阳县去调查取证。并且呢，这个走访了多个村民，形成了这样一个基础的事实证据，并且呢，这个为了方便审理啊，因为证人太多啊，如果考虑到这个成本的话，也考虑到证人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便利，那最终呢，采取了一个巡回法庭的这个形式，便民形式，所以说最终呢，这个恢复了张国亮他本人的这个身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理法有效结合的一个。比较好的判决和判例，
0: 非常好。他是在当地那个空地，就村里头空地上设了一个巡回法庭，当庭宣判的，就撤销了当时2013年宣告张国亮死亡的一个判决啊，非常好。但是这个就是宣告死亡撤销以后啊，咱来谈一谈相关的权益随之恢复吗？你比如说婚姻的话，因为他这个妻子这个后来也没有结婚，好像。那这个婚姻关系自动就恢复吗？但是他妻子好像不太愿意，似乎就不能恢复，是吧？怎么说？
1: 对，他这个目前的话来说，从他的这个妻子的角度的话，如果他不愿意，并且呢已经向登记机关，就是我们的婚姻登记机关民政部门，如果提交了这个对吧，我不愿意恢复的这样一个申请的话，那这个婚姻关系确实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但是呢，从这个报道上来说的话，我看到了这个张大伯他可能也要去另案进行一个婚姻离婚案件的诉讼，那也就是说女方应该也没有提交所谓的这个形式上的这样一个程序性的拒绝恢复的这个那他们的婚姻关系应当还是恢复了，然后呢要通过起诉离婚的形式来解除婚姻关系。
0: 嗯，
1: 张公亮做人做事还是蛮仗义的啊。
0: 是。
1: 那陪他这么多年也没尽到这个父亲的责任。最终呢，他选择只解除一个法律关系，所谓的财产的权益啊，他也不再主张的。这个案件可能也是法官这样一个用心办案也感化，对吧？也是张公亮本人，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有担当的。
0: 是。您讲到了这个张国亮他放弃了财产，对吧？包括他想后一步要离婚嘛，因为妻子和女儿这个态度，他也不想去打扰他们，觉得这样是对彼此最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从法理上来谈一谈。首先呢，如果配偶没有再婚，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这是一点。然后包括就这个人，比如说被死亡了，是吧？他回来了啊，所谓的亡者归来了啊，身份恢复了，那行，他的财产，所有的财产。这个都要恢复吗？包括以前的继承，因为这个案件里是这样，当年呢，这个张国亮他们家有一个房子拆迁，后来他的妻子啊、女儿啊，有的拿了拆迁房，有的拿了这个拆迁款。那这个如果是有张国亮的部分，显然是要还给他。包括如果他的遗产已经被继承了，这个也要重新再还给当事人，是不是？就法理上是怎么说？像这样的权益包括哪一些？就是人啊被死亡以后的恢复包括哪一些？
1: 他这个撤销宣告死亡之后，那他还是我们民法典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首先是身份关系，刚才我们跟主持人已经做了一个沟通。那接下来就是财产权益，财产权益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他们夫妻存续期间的这样一个共同财产，那肯定张公亮是享有其中的，对吧？分割的时候至少有二分之一。另外，张公亮他生前如果包括他的父母
0: 啊，孩子呢亲手打造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 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

0: 能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作品完成以后呢，还要向伙伴啊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那要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那就来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的卡丁车啊，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过程中啊，孩子会遇到螺丝拧不紧、电路不通、浮力不够等各种真实的麻烦。他要像工程师一样，一步一步的排查、调试、解决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那就来呢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有参与呢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这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啊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很多人问啊开营时间，那暑期呢多个期可以选，名额有限啊，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呢报名是最划算。报名方式你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儿？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啊，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啊，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呢，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呀强太多了啊。下周呢同韩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啊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呢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包子粉，选用了深山原木，破壁率啊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呢一定要常备啊，能帮助咱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韩春堂重磅
1: 责任事故罪，其实他这两个罪的根本的区别就是人员，主体上呢其实他们主观上呢都是过失，就是不希望造成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由于自己呢就是疏忽大意了，然后放任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导致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后果，其实他这个主观上都是个过失。所以这个主要像说是像我们本案中呢，他可能定的那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他现在还在侦查阶段，就是侦查阶段之后他发生了一个人员死亡，然后公安机关呢会以一个罪名先暂时先立案处理，等到批捕的时候呢跟检察院确定好之后，那么再会最终再定一个确切的罪名。
2: 您的判断可能到后期就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可能会更大一些，由过失致人死亡转为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个司机，挖机的司机是在那个施工过程中，因为他有这个特定那个身份，然后那个所以说他这个我们只有那个过失死人过失那个致人死亡的那个，他是对身份没有要求，那么就我们普通的人，然后一个不小心导致对方死亡了，
2: 好，
1: 那个才会用过失致人造成死亡。
2: 好，来，这两个的量刑我记得都是3年以下3到7两个档，是吧？这两个罪名都一样啊，这点没区别啊。但是他说了，你看啊，他说这个施工单位是吧，也没有安全员，施工单位要负刑事责任吗？施工单位的人，有关的人员有可能也是类似于重大责任事故罪吗？有可能吗？
1: 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他这个是在那个施工那个过程中，所以他这个关键他那个施工挖水沟的施工，那么他这个是给个人帮忙还是给那个施工单位有给建筑单位来帮忙，那么这个也有一定的区别。假如你只是去帮忙，像我一个个体请人来帮个忙，那么他自己就要有这个注意。假如他是给人家施工单位一个建筑单位来施工，那么包括像我们的那个城管啊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像我们的施工单位他就要派安全员在现场，然后呢拉警戒线，就是在这个操作的范围内拉警戒线，所以是这样子的。你包括像我们那个日常的那个市政工程，那么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假如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

0: 那么像这样那个公司的法人或者那个项目管理人，那么他也要承担这个罪。也就是说无论您讲两个情况嘛，是给个人干还是给公司干，是不是这个都有可能涉嫌这样的一个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是没有变化影响的啊。好，然后呢就是他问这个死者，死者显然是有过错，擅自进入到这个作业区，不应该进入的，
1: 对吧？对，但是他这个过错就这两个，他们死者过错啊，包括施工单位有问题，会不会对他弟弟量刑有影响？这个会有影响吗？施工单位的量刑的那个对他影响不是太大，主要是死者，那么他自己假如是个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么对自己的行为他有自己的一个预判，然后呢就是假如他现场还有其他人让他不要进去，他还要进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0: 那么对他的量刑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有可能是从3到7，下到3年以下是吗？如果这样的话，
1: 对，这个呢就是可以把他这个量刑可以减轻，然后从轻。关键呢就是，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情节，假如他那个积极的一个赔偿，得到死者家属的谅解的话，那么他这个刑期呢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0: 是，在民事赔偿方面，因为死者如果有过错，也会就减轻对方，就我们这个听众弟弟的赔偿数额。
1: 对，理论上是这样，是不是？对的，包括那个赔偿的数额和那个量刑，就是将来定罪量刑，先罪定下来了，然后量刑的时候，那么你是3年，那个3年以上，那么可以变成个3年或者变成2年多，那么这个都有可能。
0: 可以缓刑啊，3年以下。
1: 对，3年以下的就可以进行一个缓刑了。
0: 所以在整个案件的后续当中，你有提示没有？就是作为家属啊，给他一点建议吧，这块。
1: 家属，我对他的那个建议呢，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在这个期间，拘留期间，那么一个呢，那个认罪认罚，就是积极的配合公安局的一个调查，然后到检察院去，到检察院期间呢，检察院会让他们签那个认罪认罚那个书的。 那么他也来进行一个认罪认罚，那么这个对将来的那个量刑也是有积极的一个帮助的。第三个呢，就是跟那个建筑单位、施工单位积极的找死者的家属进行那个赔偿，那么最好呢得到他的一个谅解。那么这个这三个呢是对他后续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周军律师做客节目。周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1568，13856171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 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粪水呢泼向对方，实在是太恶劣。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近日，宁夏海原县城关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田某报警，称其在家中遭他人恶意侮辱，自身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经调查，约4日下午，违法行为人高某与田某因债务相关问题沟通未果，高某拿着事先在自家准备好的装有粪水的容器泼洒至田某家中，以及田某头颈部、后背处，田某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
0: 好，来，徐律师。两个人因为债务纠纷，你看这个高某啊，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粪水的这个容器是吧，喷洒到田某家里以及田某的头颈部啊、

0: 退出啊等等，实在是太过分。这个行为是公然的侮辱他人吗？是一个侮辱行为吗？怎么来看？
1: 对，公安机关目前应该是引用的我们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公然侮辱他人啊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置是拘留10日这样一个处罚的结果。应当公然侮辱他人啊这样一个进行一个违法的行为的认定。
0: 您是讲到了公安最后的一个处罚，拘留10天。好，咱先讲一讲就法律规定，一般像这样的公然侮辱他人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其实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它是两个档的，对吧？您分别提一提。
1: 好，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0: 是吗？
1: 对，那告诉才处理，哎，这个这是我们刑事上的一个比较规则和制定啊，向法院的刑事庭进行起诉。
0: 嗯，但是此案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后果啊，这个还不涉及。好，那民事方面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个田某啊被侵害，他可以要求什么？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就这个的民事是怎么主张这一块？
1: 用这个粪水来这个泼洒他人，那显然属于极其侮辱性的一个行为，侵害的是他的这个人格的尊严的一个名誉权。显然呢，在整个村里面肯定是传开了，造成一个社会性的评价的降低。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首先对吧，要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然后对精神损害上面的损失要主张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啊。所以说呢，这个相应的这种造成的一些粪水用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墙壁啊等这些污染受损的，还要承担一个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0: 嗯，几块啊。首先像这样的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因为法院呢这个如果说协商不成可能要起诉了，是吧？起诉来主张损失，同时可以要求这块哈。然后像这样的是怎么一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还要通过登报的方式来公布吗？像这样的这块。
1: 这一块的话，通常的处理的方式，一般呢，它是这个线下，对吧？这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这个本村的自然村，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村里面或者一些公开醒目的地方，进行一个登报，可以的，或者公告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在相应的这个朋友圈，对吧？进行持续多少天，把判决的内容，
0: 都是可行的。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这块是怎么量化？像这样的精神伤害很大呀，怎么量化？
1: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话，在不同的地区最高是50,000元。像这类案件的话，没有造成他人身身体上的这种残疾或者伤害的话，一般呢可能在1到2万块钱的认定。
0: 然后这是关于他人身方面的一些伤害，如果有其他就医啊产生的损失啊，也是可以主张。是吧？这是都可以啊，这个高某到田某家里去泼粪水，不仅对他人身造成这种伤害，对家里家具啊、家电等等所有的这个损坏都要赔。但是他到家里这个有没有点非法侵入住宅的这个意思？这个可能还不涉及是吧？有可能是去谈这个什么债务的问题进去了，然后对方没有想到泼的粪水，这个可能还不会涉及是吧？这块。
1: 非法侵入住宅可能目前还不涉及，因为他的主观目的肯定是想去这个追偿他所谓的债务问题，然后但是呢，他事先肯定有一个这个这个恶意的过程啊，他是自己已经准备好啊这样一个动机啊，所以说公安也是顶格处罚，也是这个性质十分恶劣的一个情节的认定啊。
0: 所以提醒啊，这个有些债务纠纷是吧，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啊来解决。你比如说通过协商啊、调解啊、起诉啊等等，而不是通过这样种极端的手段、非法的手段去伤害他人。你提示一下好吗？
1: 高某呢本身是债权方，但是因为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反被自己被行政处罚的对象，陷入了叫有理变违法的困境。也就是说，法律呢它是合法的自立救济无果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院合法路径来主张自己的民事权益。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明天见。接下来这个消息啊非常有用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呢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江苏全省啊征集1000个眼睛疲劳模糊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爱流眼泪啊，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啊，它采用的是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呢，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都不那么费。

0: 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啊，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贴活动啊，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十分钟内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要再加一台啊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不过呢限时只有十分钟，大家赶快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老吴，好久不见，这阵子加班又多了吧？看你脸色有点差。
3: 可不是嘛，最近啊，项目赶进度，天天熬夜加班。前几天体检查出了双侧颈动脉内膜局部增厚，糖化血红蛋白超标，心里正犯愁。
2: 春天气候多变，咱们职场人久坐不活动，饮食不规律，本就容易出问题，加上熬夜压力大，肝脏和血管负担更重。我去年不也查出了颈动脉内膜增厚吗？不要太紧张。
3: 那你快说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好方法？我家那口子天天担心的不行。
2: 我遵医嘱吃药了吗？复查情况好了不少，辅助吃蜂奶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帮助不少，搭配调整作息、清淡饮食，效果更稳。
3: 蜂奶宝？我听说过，但不知道它对我这两种情况有没有用啊？我可不想随便吃保健品，怕没效果，还伤身体。
2: 你放心，我做过功课才吃的。蜂胶是天然保健好物，已被鉴定出的组分超1000种。蜂胶百问记载，它对高血脂、血液粘稠有调节作用，可辅助改善血液循环，适合春天养护血管，调节血脂还能抗病毒，春天流感多，能辅助减少呼吸道感染概率。
3: 听起来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啊。
2: 对呀，蜂胶还是建议吃蜂奶宝。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这种活性成分含量比普通蜂胶更高，保健效果更稳妥，对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也能辅助调理，还能保护肝脏，也很契合春天疏肝护肝的需求。
4: 哎呀，周老师，我俩可是同道中人啊，我生完孩子以后啊，血糖一直有点高，坚持吃蜂奶宝都快2年了，血糖控制还挺稳的。春天更是要坚持吃，它呀不直接降糖，主要是综合保健，还能辅助保护胰岛功能，软化血管呢。
3: 听你们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这蜂奶宝服用方便吗？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工作忙，还总出差，携带也得方便才行。
2: 特别方便，它是纯正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每天2毫升灌在胶囊里服用，不耽误上班、出差，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4: 吴老师，你就放心吧。蜂奶宝啊是正规保健食品，我也一直在吃。之前春天换季总是感冒，喉咙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免疫力明显提高了，换季也不容易感冒，喉咙不舒服也少了。我们常年加班应酬，肝脏负担重，春天吃这个刚好能护肝护血管，一举多得。
3: 那可太适合我们职场人了，我这就给自己安排上，赶快养生保健起来。
2: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蜂奶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不能代替药品，如果正在服药，千万不能擅自停药，要遵医嘱。二是保健调理要坚持，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4: 没错，春天啊，养生贵在坚持。蜂奶宝啊，做了28年了，是蜂胶行业的老品牌，原料呢是来自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工艺靠谱，我们吃着也放心。春天啊，用来日常保健再合适不过了。
5: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是要在美国国内啊制造一种这个舆论，说古巴曾经啊威胁过美国，或者说呢，这个古巴啊它与所谓的这种恐怖主义袭击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然后现在呢要找到一个所谓的责任人，那么要进入到这种司法程序，那么一旦进行了起诉之后，可能呢美国的法律体系就会给出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就可能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采取新一轮封锁、制裁、压制、威慑行动的这种借口，甚至不排除会有啊这种军事层面的威慑行动。因为美国距离古巴非常近，那关塔纳摩又是美国在相关区域内的啊这样的一块军事控制的这个区域啊，可以说呢古巴一直面临美国的这种军事压力。那么如果说美国派出了海空力量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的封锁，那古巴它的安全形势会进一步的恶化，而且呢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美国它的军事力量要比古巴强很多，如果后续采取一些这种武力手段，那古巴想要进行防范，想要进行防御，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起诉事件，我认为呢是传递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就是美国针对古巴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
1: 魏老师分析的确实很对，因为我们观察以往啊，这个美国一些动武的前兆啊，或者说就是他一般前面他有什么步骤，那么起诉通过所谓的司法手段，哎，这是一个前边的这么一个步骤，之前都有。你看他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前也是啊，先对委内瑞拉包括马杜罗在内一些相关的人物进行了所谓的司法的起诉。啊，那么这次对古巴这个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起诉，可能也是在做一个铺垫啊。对，我刚才想说的这个词儿就是铺垫啊，这可能是一个铺垫。那么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做这种铺垫，开始把目光逐渐的聚焦到了古巴身上呢？这个时机有什么考量吗？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美国现在更加的关注古巴，不排除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因为此前呢，美国针对伊朗是采取了这种攻击行动啊，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确实呢，让伊朗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伊朗有很多的高层，他是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的过程当中是这个遇害了。那么伊朗的像机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设施也是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长时间猛烈的轰炸。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啊，尤其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让伊朗屈服。现在呢伊朗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进行较量啊，美国呢也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那么大概率美国还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从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军事行动当中它是要抽身的。但是呢伊朗的政权并没有被美国颠覆，而且呢美国也很难使用军事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一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美国的决策者而言，我认为呢他是丢分的，所以呢他想要在其他的方向上找回场子，或者说呢挽回颜面啊，不排除针对拉美或者是南美方向啊，美国可能会有这种军事动作。此前呢针对委内瑞拉采取突袭行动，确实啊从军事上来讲是取得了成功，那么突击部队直接进入委内瑞拉的这个区域，将委内瑞拉他的这个前任的总统啊给带走了，现在呢还是在美国的境内。那如果说美国在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想复制这样的一种动作，那对于地区的局势和稳定啊，那么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的效果。而且呢从这种操作的方式来看，不排除这种模式会复制，当然呢也有可能是这种啊全方位的施压啊，包括海空封锁，这都有可能。所以会不会第二次的进行军事冒险，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1: 魏老师，我们看到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种冒险行动的信号越来越

0: 也强烈。我看到美国媒体也说，就是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行动的那个可能性，那个风险正在逐步的上升。那么说到军事的手段，魏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如果要对古巴动武，他这个军事的手段具体有哪些手段，哪些选项摆在桌面上，特朗普可能会考虑采取呢？魏老师，
1: 如果美国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大概呢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出动航母打击群，然后配合美国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古巴进行进一步的封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呢，肯定会加剧古巴的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古巴本身就是有能源危机，已经导致了国内出现这种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美国进行这种海空层面的封锁，那古巴它在粮食啊、日用品方面，甚至包括在燃料方面，那么它的这种紧张的情况啊，或者说呢啊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0: 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块，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19.9的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听好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19.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么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打电话来体验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注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也欢迎您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我们在这个抖音号的平台上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探讨、切磋。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

0: 正在直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上半段我们已经谈到了啊，这个美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也是一个迹象，就是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说明美国已经在为接下来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开始铺路了，就开始做一些铺垫，对吧？我先给你扣个帽子，比如说定性是什么恐怖组织啊，或者贩毒组织啊，或者说你什么犯罪啊，哎，先把这个帽子给你扣上，后边呢就能显得所谓的打着引号的出师有名一点。当然了，也就骗骗自己啊，这个明眼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美国还是要走一下这个流程。古巴方面应对美国的这种战争的威胁做的准备有哪些？怎么评估呢？像军事方面的准备，外交方面的准备，那么这方面的问题，上不到我们和魏老师一起聊来着，没聊完。魏老师，您说说这个问题，您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1: 在历史上呢，古巴军队可以说呢，他的实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他是有很强的这种战斗的经验。而且呢，在防止渗透方面，还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这个防御能力。但是古巴的整体的作战力量呢，还是以步兵甚至是轻步兵为主啊，主要是使用轻武器的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部队比较多。虽然说也有防空部队，也有战斗机，也有一些小型的舰艇。但是呢，他的海军和空军是没有办法和美国的海空力量进行抗衡的。如果说遭到远程火力打击或者是空袭，那古巴很多的军用飞机啊，一些小型的舰艇啊，可能在短时间内都会被摧毁，那也会带来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和影响，比如说他的一些兵营可能就会遭到美军战机的轰炸。而且呢，相关的这些军事设施，像指挥部啊，以及古巴国防体系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可能也都会被摧毁。而且古巴呢，虽然说有一些防御工事，但是不太可能像伊朗这种大规模的构建起地下的综合性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说呢，在山体内部有大规模的这个防御设施，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古巴它一旦遭到远程火力打击，可能前期的损失会比较大。但是，一旦美国派出突击队，或者说他要派出地面作战力量，也就是说，当美军的士兵，要在古巴的这个国土范围内采取行动的时候啊，那古巴它的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力量，也就是相关的这些步兵和作战部队可能会对这个美军能够进行比较灵活的反击。但是呢，古巴的地面作战力量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战机会或者是战斗的这种可能性，我个人存疑。因为美国它在南美啊，或者说针对加勒比地区要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它一定是最大程度的进行这种非接触式的作战，不会和对方的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进行纠缠。所以呢，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古巴确实很难对它进行防范和应对。而且古巴军队的反击手段是非常有限的。以前呢，俄罗斯和古巴有防务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在古巴也有军事存在，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它主要是自己呢，还是陷入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没有能力针对古巴进行支援。所以现在来看呢，从军事的层面来讲，古巴的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在外交层面，古巴是不断的发声，要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啊，尤其是加勒比地区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针对古巴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唐罗主义，现在美国针对加勒比、针对南美方向，它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变得非常的咄咄逼人，而且动辄采取军事手段。那么不论是针对委内瑞拉还是针对古巴，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一旦继续的复制下去，那可能美国以南的这些国家啊，那都没有这个消停日子了，都会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呢，不排除啊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也会更多的去支援古巴，或者说声援古巴，国际社会呢也会给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去施加压力。
0: 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国

0: 对古巴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非常的明显，那么双方呢在整个的体量上差距也非常大，但是古巴抵抗意志还是坚决的，而且在和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啊，古巴军队也表现过有过一些英勇的一些表现，对美国也造成过损失。那么综合各方面的考虑来看，您认为美国会对古巴动手吗？我们也就短期内吧，就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内，这个动手的可能性您觉得大不大？还是说就是吓唬吓唬就完了？
1: 美国确实有可能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啊，因为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场仗没打赢，美国的损失有很多。最近啊，美国方面是对外公布了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所损失的这种战机和军用飞机的数量啊，数字非常惊人。那么既有 F-15E、F-35A 还有 A-10 还有直升机，还有运输机，还有空中加油机，还有这个预警机，甚至还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昂贵的无人机，所以说呢，美国它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甚至不排除，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也会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那如果啊，美国试图利用另外一场军事行动啊，去挽回颜面，或者说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展示，那最有可能的确实就是针对和指向古巴，因为古巴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能力和美国相比，那简直就是太弱了啊。那么它没有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啊，防空的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美国打击，那么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压制性的效果，甚至美国采取特种部队的这个突击行动，如果说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目的，那不排除美国现在的决策者会把这样的一场军事行动作为自己的加分项与此同时呢，也会迎合美国国内的一些保守派和支持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些人。
0: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还是来说一下中东局势。那么最近啊，所谓全球坚韧船队又出现了新的新闻。这个船队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它是什么呢？它是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想要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的这么一支志愿者组成的船队。很多国家的这个志愿者都有参与。那但是呢，这个全球坚韧船队啊，很多次想要通过海上接近加沙去运一些人道物资，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突破以军的封锁，最终啊都是被以军拦截了。那么最近这个以军又公布了相关视频啊，又拦截了这个所谓全球坚韧船队。根据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公布的数据，超过400多名各国的这种活动人士被以方强行带走了。那么5月18号呢，印尼等10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的这一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5月19号又有一些国家也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对于全球坚韧船队的拦截呢？包括对于相关的这种志愿者活动人士的这种扣押，以军的行为怎么解读？魏老师，
1: 全球坚韧船队呢，它并不是某个国家政府组织的这样的一支救援的船队，都是非政府组织啊，包括有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啊，那么他们组织的这种船队都是民船，排水量不太大。那么从地中海或者说从欧洲一些这个国家进行这个集结，然后呢在海上进行汇合，这个全球坚韧船团的这些巴勒斯坦的民众缺粮食、缺水、缺药品甚至缺帐篷那么面临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境。那么全球坚韧船队上搭载了一些救援物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人士也希望到达巴勒斯坦的这个海岸，然后呢针对这些巴勒斯坦人进行救助，然后呢通过自身

的行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啊这个种种的暴行，或者说呢这种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进攻，或者说给当地民众所造成的这种人道主义灾难，他要表达抗议，表达不满。结果呢，以色列方面啊就派出了直升机，也派出了啊一些这个军舰和巡逻艇啊，在这个海上啊，甚至是在公海上，就针对这样的一些搭载活动人士的船只进行截停，然后针对船上的人员进行这个抓捕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从以色列国内流出的一些画面。那么这些各国的活动人士被控制之后啊，那么他们的处境啊是比较危险的啊。那以色列方面是采取了很多强硬的手段对付这些手无寸铁啊

0: 山的海上的这种援助的行动，而且这些活动人士啊，即使他在巴勒斯坦的区域内，那么进行了一些啊这种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这种抗议活动，那和以色列也没有关系，因为以色列军队他是不能够在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去进行这个执法的，更何况呢他们是在海上直接采取了这种截停的行动，你本身就是对于海上这种航行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阻止，因为这些船只它并没有针对以色列构成这种直接的威胁啊，那么相对而言呢还是啊这种和平的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派出军用船只对这个运送物资搭载活动人士的这个船只进行冲撞，甚至呢对他进行武装的抓捕和扣押，那么相关国家肯定是要表态发声的，所以我们看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强烈的批评以色列，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是针对以色列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作战行动控制行动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有很多的老百姓是面临这种这个生命的威胁，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并不是武装人员，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巴勒斯坦的老百姓都失去了生命，那这个时候一些这个活动人士想帮一把，想要救援，想要抗议以色列的行为以色列还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甚至有以色列的官员还在这种抓捕和扣押的现场这个大放厥词，或者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些人士活动人士进行这种威胁那这个相信呢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于以色列的行为是要提出批评的，甚至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后续的行动，比如说是制裁。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动作。最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5月20号表示，以军处于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另外此前的以色列防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没有完成，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我们综合以色列军方相关的这些人物的表态应该能看出来以色列其实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表态呢？
0: 以色列客观上来讲确实具备随时重启空袭行动的能力，因为呢这个在此前美国和伊朗进入到停火状态之后呢，美国是针对以色列进行了这种军物资和弹药的补给那么为以色列空军运来了很多的精确制导弹药和很多的作战装备。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伊朗进行空袭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美国的损失挺大的这个飞机包括战斗机、隐身战斗机都被击落过，但是以色列好像并没有什么空中力量的损失，所以不排除以色列仍然是在进行这种恢复空袭的准备，但是呢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决策权，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听美国甚至是美国总统的。如果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飞机飞过来炸一通，那可能这个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他说是说我认为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大概率还是配合美国的这种施压的策略，通过联手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在沟通交流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让步，所以呢它更像是一种武力恐吓，而不是说呢马上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当然了以色列它对于伊朗那么有两个问题非常的关注，一个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实力，另外一个就是核潜能。弹道导弹这个实力呢美国和以色列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伊朗进行自我限制，比如说导弹的生产数量要进行限制，导弹的射程要进行这个限制，但是伊朗不会答应这个条件，因为这是伊朗国防自主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决策，他不可能听美国的，也不可能听以色列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其实这个问题从目前的实际的情况上来看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伊朗一共只有400多公斤这个丰度在 60% 的这个浓缩铀，那么这样的一些核材料由于此前遭到了美国的这种猛烈的空袭，按照这个外界的说法它现在已经是被 坍塌的结构和一些废墟掩埋在地下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伊朗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对它进行开发和再利用的。而且伊朗的核设施已经是遭到了严重的轰炸和摧毁，从

0: 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也不具备针对60%风度的浓缩铀进一步提纯的这个能力。所以现在伊朗他们造不出核武器，而且伊朗也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说也不太可能去主动的去造这个核武器。所以那以色列想采取军事行动那想削弱伊朗的导弹实力，这是办不到的。因为现在伊朗剩下的这些导弹城、地下导弹城，美国和以色列要么就是找不到，要么就是炸不毁。那既然说这个核武器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它不会成为太大的障碍，那以色列它动武也没有太强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所以说呢不排除以色列还是有这种动武的准备，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配合美国去进行施压。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又有一些互动，而且特朗普强调了一点，说在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内塔尼亚胡所谓会按我特朗普希望的方式去做，就是按他的意思怎么对伊朗动武怎么打，那内塔尼亚胡都是听他的。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个话，这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那特朗普肯定会这么说因为呢有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会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这个空袭行动可能是中了以色列的圈套，比如说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包括其他的情报机构他向美国提交了这种虚假或者说比较夸张的情报，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外界认为以色列可能过度的渲染了伊朗他开发这个核武器的能力，或者说呢以色列认为伊朗正在开发核武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欺骗了美国，美国认为这个伊朗马上就要拥有核武器这才答应和以色列进行联手空袭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以色列可能也会向美国提供一些虚假的这个情报，说伊朗的军事实力如何如何弱那么是不堪一击的所以美国和以色列采取空袭非接触的方式不会有什么损失，肯定会让伊朗彻底的屈服，那么会摧毁伊朗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但事实上呢，真打起来的时候呢美国发现伊朗它并不软弱，另外一个呢军事实力很强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装备损失，也有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就要对外表示就是他并不是说这个对以色列方面言听计从美国是有自己的决策那么此前国内对他的一些质疑或者说一些怀疑那都不是真的就是美国他在美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国他是主导者以色列可能是要听美国的，是要听美国总统的他是要表达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要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强势的形象，无论是针对什么样的盟友那美国他都是带头大哥，无论是针对北约成员国还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美国他都是掌握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是想展示这样的一种形象。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福。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
1: 正常的那个报废这三个字可以来就是去那个消掉的。
2: 嗯，
1: 但是呢，我这个呢，就是他无法，真的是没法法搞。
2: 嗯，
1: 但是他们领导呢，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是人性化处理这个事嘛。
2: 嗯，
1: 就是叫我下周，我自己想，可能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2: 啊，
1: 带上那个报警记录
2: 啊，
1: 还有本人身份证，到大厅一号窗口帮我搞个人性化，但是不可以注销，就是
2: 不可以注销啊。
1: 哎，对，
2: 其实注不注销对你来说倒不是，
1: 没有没有影响。
2: 哎，对，就是你只要能够，就说虽然我名下有一辆未注销的机动车，但是它只要不影响我接下来办理车驾管业务就行。
1: 对，只要办理那个，就是我说白了，我是开网约车的嘛。
2: 哦，
1: 有时候额外报关比较多。
2: 哦，学法免分要用起来，对吧？
1: 哎，对，一年最起码有六分好，好免分嘛。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这个没办法，所以谢谢你们啊，谢谢老师。
2: 啊，那你就去办。啊，我觉得把这个解决就好了。
1: 他叫我去直接到一号窗口找警察就可以了，因为你们跟他联系好了。
2: 嗯，
1: 我直接去就行了。
2: 可以，可以，不错。
1: 好
2: 啊，
1: 哎，
2: 解决了。你对于开网约车，你要是这学法免分用不起来，可能还挺麻烦的。
1: 对，有时候我停在那边上个卫生间啊，或者是吃个饭不注意的情况下，他有时候就拍了违停。
2: 嗯，
1: 那么有时候要扣分的。
2: 嗯，好的，啊，正常去办。
1: 啊，好，谢谢。
2: 他既然都打了招呼了，肯定你去一号窗口，一号窗口大概率也知道这个事儿，你就别拖时间太长，你别到时候把人家都拖忘了啊。
1: 盐城123那个已经跟我联系过了，
2: 嗯，
1: 叫我直接过去就可以了，电话打给我了。
2: 哎，那他服务还不错啊。
1: 哎，真的真的，哎以后
2: 啊，
1: 谢谢谢谢小乐老师，
2: 不谢不谢啊，
1: 谢谢谢谢。
2: 好嘞，这么说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嗯，好了啊，他的案例再次提醒大家，别擅自去处置你名下的车辆啊，好不好？而且我提醒一下，就这种事儿，我们在摩托车上见的是比较多的，啊，再提醒一下，你看，一般过来找的，名下有辆车，现在影响了我新车的上牌，我的学法免分等等，啊，你追溯的话，基本上都是摩托车出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再给大家提醒，摩托车现在还是处在强制报废的这个阶段呢，啊，机动车就是轿车，已经我们的私家车啊，已经这个没有强制报废一说了啊，但是摩托车还在强制报废的范畴，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啊。好了，来。小邓话说，小邓老师买到了灵芝孢子粉，开心，不错啊！我看一下，五一啊，五一说买了那个化界膏给老妈吃，啊，不错。好了，这个618同安春堂，就是上海的这个连锁大药房同安春堂的618的叫秘境森养的养生节，他们在大别山啊，上午的直播，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抢到了什么呢？灵芝孢子粉，那个黑金膏，就男的吃的黑金膏，女的吃的红金膏啊，睡眠不好的那个晚安膏，就是酸枣仁的晚安膏啊，我看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买到了。来，上午没有时间看直播的啊，上半年就这一场直播啊，你涉及到高仿，因为今天是小满节气，今天是小满节气啊，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一部机器啊，就跟你开的车一样，你还要定期去保养啊，身体是这样的，你要做阶段性的保养。咱们上次江苏新闻广播的那个养生节是什么时候？是去年的10月20几号，立冬，我记得。你们记不记得啊？我们上次我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江苏新闻广播叫什么养生节来着？啊，那么这一次是618的啊，同安春堂的这个叫秘境森养，他们在大别山腹地给大家直播，快去直播间啊，5点应该已经开播了啊，快去直播间。灵芝孢子粉，所有之前吃过，在去年养生节买过灵芝孢子粉，吃过几个月，吃过大半年的，你回来告诉我，你可以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吃的怎么样，留电话啊，我接通了，我就给你这个送个小礼物啊。吃过男性膏方的，昨天已经有人反馈，男性膏方吃的特别好，叫黑金膏，记得这个别给孩子吃。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说，这个15岁孩子能吃吗？初中生能吃吗？啊，他是给中老年人吃的，35岁往上。啊，35岁往上，你觉得自己体力下降了，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在线了，给这些人吃的，你给孩子吃干嘛呢？啊，所有家长注意，不要给孩子乱吃东西啊。好了，然后女性的红金膏也是一样，一定是女性。

0: 在更年期左右以及更年期以上再吃，不要给小女孩吃啊。晚安糕啊，是对睡眠好的啊。厨师糕就是那个茯苓什么茯苓山药糕好像是啊。来，去微信后台扫码进直播间，你进去你就说我要买灵芝孢子粉，小东让我来买灵芝孢子粉。这次的灵芝孢子粉比上一次的去年的养生节还要便宜，而且如果你有上海有朋友的话，你把那灵芝孢子粉拍了给你上海的朋友看啊，你说你到药房里给我看一下，同安春堂在上海有很多大药房连锁的，你说你去药房给我看一下这一盒灵芝孢子粉多少钱，我告诉你398啊，那一盒398。今天的直播里你以不到两盒的价格能够带走11盒，你们不要，广播的听众你们不要去直播间说好不好，因为直播间除了咱们广播的听众还有视频号上的听众呢，你们不要去直播间说，但是你们心里知道它的价格比药房便宜好多，在药房你要买这些将近4000块钱，将近4000块钱，我们是一点几折就能够在直播间拿走11盒，整个一个周期，赶紧去拍啊。而且灵芝孢子油没有被提炼，你们在市场上买的很多的灵芝孢子粉的灵芝孢子油都已经被提炼走了，那就不值钱了，没有营养啊。好的，小东话说，我来说下件事也跟健康有关，然后你们去看直播啊，买到之后你可以告诉我，你说小东我是给谁买的，小东我吃过吃的怎么样，都可以发信息给我啊。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星球问我说怎么进直播间，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你看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12345678 9的9就可以啊，你就能够看到一张这个养生节的海报，扫码就能够直接跳进直播间啊，找到叫小东的公众号发数字9就能够扫码跳进直播间。好了，我来说下件事啊。针灸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之一，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可，但是有一些机构的从业者本身技术就不怎么样，资质呢参差不齐，诊疗的操作也不规范啊，如果这样不仅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反而对健康会造成伤害。说一个典型案例，最近镇江一位市民梁女士啊，她呢是肩膀疼，到附近的一个中医诊所去做针灸啊，没想到几针下去，非但疼痛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气胸、肺组织被压缩到80%，什么概念？这么理解吧，啊，差点命都没了。
3: 家住镇江市润州区的梁女士常年受左侧肩胛骨疼痛困扰，为了缓解身体不适，她多次到家附近的自在堂中医诊所接受针灸治疗。一直以来，诊所内一位自称从业几十年来自山东的贾姓医师为梁女士提供针灸服务，其口中丰富的从业经验让梁女士十分放心。4月8号下午，梁女士左侧肩胛骨疼痛感加剧，再次前往自在堂中医诊所治疗，
4: 针灸的针，小针给我后背肩胛骨那个缝那个地方，然后包括后背的两边，然后戳了大概有10来支，最后扎完的那个针灸以后，用那个小针刀特别粗的那个针给我进行了巩固，他说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你现在目前比较疼痛感比较强，然后扎一下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他当时给我在后背的两边的肩胛骨用那个很粗的针然后扎过了。
3: 整套针灸小针刀治疗结束后，梁女士当即就感觉到后背不适感加重，但她以为是治疗后的正常反应，并未在意。可当天晚上，梁女士背部疼痛持续加剧，左侧手臂无法正常抬起，活动受限。她以为睡一觉第二天说不定就好了，然而4月9号早上醒来，梁女士后背疼痛不仅没有减轻，还出现了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她赶紧给贾医生发了微信，对方回复说可能是天气变化引起的，也可能是岔气了，还有可能是压迫到神经，让他先观察观察。就这样硬扛了一天一夜，到了4月10号上午，梁女士实在坚持不住了，先后赶到了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江苏大学附

0: 属医院就诊。
1: 我先去了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大概9点多钟，然后拍了胸片，然后当时查出来是我的左肺压缩到50%，后来二院的医生让我住院，赶紧要手术，后来我不放心，我又去了江滨医院，拍了胸片，拍了胸片以后大概是肺已经压缩到80%了，医生让我建议我赶紧要手术了，他说如果再拖2个小时是会有生命危险。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影像诊断报告显示，左侧气胸肺组织压缩约80%。紧急关头，医院胸外科立即为梁女士开通诊疗通道，紧急实施胸腔镜肺大泡切除术、胸腔镜胸膜固定术。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梁女士才脱离了危险。手术后，梁女士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之前肺部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做了一个针灸，肺就漏气了呢？她怀疑自己的气胸跟贾医生的针灸操作有关。出院后，梁女士和家人第一时间找到自在堂中医诊所讨要说法。
1: 当时给我扎针灸的这个医生，他也不否认，就是因为他操作不当啊，是给我扎的针灸。他说，有可能是生了什么原因，他们也不否认，就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我气胸。
0: 双方经过沟通，诊所提出一次性补偿几万元，以了结此次医疗纠纷。当时身心俱疲，一心只想尽快康复的梁女士没有多想，便与诊所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可签完协议拿到补偿款的第二天，梁女士从当地卫健部门了解到，为她实施针灸小针刀治疗的贾医生不具备单独诊疗的资质。
1: 因为我是想缓解我的疼痛，对吧？然后这个医生他是在不具备这个医生的情况之下给我操作了这个扎了这个针灸，导致我现在终身落下的肺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机构包括这个自在堂，他明知道这个医生他是不具备医生资格证的，他为什么要让他单独上岗操作？我觉得这个机构是严重的不负责任，他是拿我们的患者生命在开玩笑。
0: 梁女士说，更让她担忧的是，气胸不仅有复发风险，肺部损伤还会留下后遗症，甚至可能构成人身伤残。事后她多次与诊所沟通后续问题，对方态度消极，不愿承担后续责任。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陪同梁女士一起来到位于镇江市顺州区黄山西路怡高广场一楼的镇江自在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记者提出想和贾医生当面沟通，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诊所的工作人员却说，贾医生放假了，近期都不在。当记者问起贾医生有没有执业医师证时，工作人员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
2: 贾医生是他有没有那个什么医疗的资质啊？医师什么职业许可证？
3: 有的呀，
4: 高年级的可以的，才出来的，就是在这个学校才毕业出来的，才到这个临床方面的，肯定不行的。
2: 就是年资大的那个医助，他也可以单独做那个针灸，
4: 哦。
0: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年纪大，哪怕是医生助理，也可以单独给患者做针灸治疗。那么这位贾医生到底有没有资质，能否单独开展诊疗服务呢？记者随后来到镇江市润州区卫健委下属的卫生监督所，监督二科负责人告诉记者，接到梁女士的举报后，他们联合卫健委医政处第一时间到自在堂中医诊所进行了现场调查，结果发现诊疗人员贾某确实只取得了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按照国家规定，他不能单独开展诊疗服务，必须在职业医生的指导下才能进行操作。此外，贾某的职业助理医师注册和备案的职业地点也与自在堂不符。
5: 镇江市润州区卫生监督所监督二科科长吴品，
6: 就是机构的话，他是一个医师没有取得相应资质，他这个可能医疗质量方面会存在一些问题，以这个案由进行了立案，就是医师个人他是一个职业地点，还有一个职业医师单独执业的这个问题啊，进行立案。
0: 吴科长表示，涉事的自在堂中医诊所和贾某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以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将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
6: 机构的话，大概是给予警告1万到5万。然后个人的话，他有承担两个行为，一个行为的话，他是1万到5万，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还有一个是1万以上3万以下，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7: 监管部门及时介入，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个公平的结果，但是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啊，还有就是那种一次性的补偿协议啊，他不是签了吗？啊，那怎么来处理呢？
1: 梁女士说，她出院后找到自在堂中医诊所，当时双方经沟通和协商，机构同意一次性补偿她6万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显示，自在堂中医诊所对梁女士的诊疗行为符合相关诊疗规范，梁女士出现的自发性气胸系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经手术治疗已经痊愈出院，无任何后遗症。
2: 一直在跟我讲他们是合规性的在营业，是有这个医生资格证的。后来我们第二天才知道，这个给我操作的这个医生他是没有这个医生资格证，只是有个助理证。对，当时我们是完全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我们签了这份协议。有，我就觉得机构他在欺骗我们，在诱导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他们要做个了结。
1: 在了解了梁女士的遭遇后，律师表示，民事调解协议的签订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晰、双方知情的基础上。该起医疗纠纷，诊所刻意隐瞒助理医师独立行医的重大违规事实，导致患者产生重大误解，双方前期签订的协议可以依法撤销。
3: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叶佳瑞。
4: 调解协议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关于责任的约定，首先他就是说是这个甲方，也就是周医馆，他是有相应的资质的，并且说不会留下相应的后遗症，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导致的。但是呢，实际上一个是事后了解是这个周医馆是可能医生是没有相应资质的，然后呢他自己本身这个气胸啊，导致他可能产生了就是将来会有伤残，会对他的这个身体造成了相应的后遗症。所以呢，我认为他是可以基于当时基于重大误解对这个进行推翻，要求向法院申请撤销。但经司法鉴定，他确确实实构成了伤残，那这个是可以主张伤残赔偿金的。
1: 梁女士表示，下一步她会寻求润州区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第三方调解，若调解无果，她将依法启动医疗损害及伤残司法鉴定，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5: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 Meta 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有问技术路线，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己家的娃以后该学点什么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他们说，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些，一定会有很多家长要问，这些道理呢，其实家长们都懂，但是比如说这个暑假到底该给孩子怎么铺路，尤其是市场上的产品五花八门，那么在 AI 领域认知也是有限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的智能作品的宝贵时间。这个训练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么 AI 可能写的比孩子好10000倍。所以这个训练营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受益一辈子的真实的本事。家长们可以关注 MOS 巨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

0: 正在火速递减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今天晚上直播第一个上的好像就是灵芝孢子粉啊，是他们这次为什么去大别山养生节，因为他们用的就是大别山的赤灵芝吗？啊，赶紧去啊，先进广告，我稍后说。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龙。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啊，5点半回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拨打02584652577，02584652577啊。我来接一个电话，昨天我接了淮安吴先生的电话，一个听众，交通事故，啊，他的爸爸在交通事故当中死亡。那么事故当中的全责方的这个车辆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司机的驾驶证已经脱审2年了，啊，这种情况，而且存在肇事逃逸，所以那个司机呢是有保险的，交强险、商业险都有，商业险不赔，但是交强险应该赔。可是他向我们反映，他找了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让他去打官司，啊，为什么呢？说因为对方存在驾驶证脱审2年的情况，所以呢，这个钱呢不能直接赔。啊，要赔多少钱呢？赔18万，就是因为这个听众他爸爸死亡嘛。那么对方这个车辆是全责，交强险死亡赔偿顶格赔，就是要赔18万。我听下来呢，从他提供的信息，我认为保险公司应该直接赔，而不是逼着他非得去告一下。啊，为什么？我尝试着猜测啊，保险公司可能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认为保险公司不是想拒赔，只不过保险公司在有个问题上可能拿不准。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全责方的驾驶员不是2年驾驶证已经没有审了吗？如果再有1年没审，再有一个周期3年，那他的驾驶证就要被注销了。好，那么保险公司可能拿不准的是，他驾驶证脱审2年算不算保险条例里说的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算不算？啊，我们明确告诉大家，如果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你告也没用。啊，我问那个听众，我说保险公司给你出拒赔通知书了，他没有，他说没有。那我理解保险公司的态度，首先不是说我不赔你，只不过呢，我赔你，我得有个依据，如果法院判我赔，你告我一下，那么我就赔。而且保险公司可能心里也预判说，你告我一下，法院大概率会支持你的。所以他其实也不是说不想赔，只不过他怕什么呢？我万一赔错了怎么办？啊，他拿不准这2年驾驶证的脱审算不算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啊，他拿不准，到时候法院判一下，有法院判决书了，我赔了，啊，公司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也不会说我赔错了。我从我的角度，我理解这事儿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从我接收到的我的听众跟我说的情况，我认为2年驾驶证脱审不能够等同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也就是说不能成为交强险赔付的免责条款。那么保险公司你就别逼着我这个听众去告你一下了，你就应该直接赔。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然后昨天呢，我在节目里就打了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你们老听众听了昨天节目的人，你们有印象啊？

0: 我还是要提一下昨天那个客服特别棒。我不知道那个保险公司人保的省公司也好淮安公司也好有没有人在听节目，你们如果有人在听节目，特别是你们如果是领导的话啊，请你们想办法在你们公司内部表扬一下昨天那个接线的话务员，那个客服的小哥是我这大半年来打的各种客服，你看咱们的客服，保险公司的客服，银行的客服，那个叫什么啊？一二各地的一二三四五，对吧？上次我们被是哪个城市？常州吗？我们上次被常州的那个接线的一二三四五，真的是那个处理啊，就服务的水平、沟通的水平，让人大跌眼镜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么深的感受。如果有人保的同志，特别如果你是领导在听节目，请你们一定表扬一下你们昨天的那个接线的那个。同志特别好啊，专业高效，思路清晰，逻辑明白啊，你说你都是这种客服，我们就算遇到了什么事儿了，我们找你们客服了，我这个沟通下来我觉得事情解决也有希望了，我这个心情沟通下来心情也不那么糟糕啊。好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保险公司其实不用逼着这个听众去打个官司，应该可以直接赔啊，我把我的对这个事情看法也通过昨天一个那位优秀的客服转达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啊，我来连线淮安的吴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嗯，跟我来说说来，一定有人找过你。
1: 嗯，昨天5点多钟我们连线以后，过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就有人保的一个客服经理跟我联系了。
0: 啊，说什么？
1: 然后他说我没有说不赔啊，是不是？你怎么跟这个反应？我说我反应是问你，我是咨询一下嘛。
0: 那你说我，那你说你没有说不赔，那你说
1: 你没说赔呀、
0: 啊？对呀、啊，那你倒赔呀、啊！啊，而且你说、啊、你说我找小东去反映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干嘛？你打电话兴师问罪啊？
1: 对，
0: 真是的。
1: 然后他说，然后昨天就说，那我们就继续要跟这个车主方再沟通一下，再给你回复。
0: 啊，就是跟全跟全责方的车主要沟通是吧？
1: 对，我说这个交一下全赔付，我说即使他不同意，你也得赔啊。我说，
0: 嗯，你从我节目里学的吧，是不是？
1: 对，都是听你节目学的吧。
0: 不错啊，
1: 我老老听众吧。
0: 啊，好。
1: 然后他就说，等我那个沟通一下，再跟你回复。
0: 啊。
1: 然后今天上午你们节目组不又跟踪了一下吗？
0: 啊。
1: 跟踪完了，他又上午又反馈跟我说，我结果。是什么样的？他说我说到底怎么说？我说节目组一关心，他说赔，确定赔。我说赔是什么时候能到位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个时间吧。我说他说这这一块我今天就上报去，这一块周五就能到。
0: 最快周那就是明天嘛，周五就明天啊。
1: 下周肯定到位，是的，下周初
0: 18万呗。
1: 对，18万加18万多一点吧，加个抢救费用吧。
0: 啊，
1: 多一点，几千块钱，嗯，
0: 爸爸还是有抢救的，不是说没有抢救，有抢救的过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就是有费用，对，不超过18000都在交强险范围内可以赔，
1: 是的，
0: 不错，
1: 所以这个是太感谢、啊、太感谢小东老师了。
0: 你这个事有没有跟妈妈说一下？
1: 还没说呢，我想把这个处理完了再跟他说。
0: 你要及时的跟他说，他我听你昨天说他也不跟你住在一起，对吧？但是住的不远，是不是？
1: 住的很近。
0: 很近，你要多关心他。你想，你爸爸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这个过程里，其实作为妈妈，一定是这几年就挺辛苦的。但是再辛苦，这人傻了，那么身边也有老伴在，可是突然通过交通事故这种人突然走了，你对他打击一定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其实钱是买不回命的。对不对？你说这个死亡赔偿金是不可能把爸爸买回来了。可是像对于亲人，特别像你妈妈这种这个角色来说，这个是一份安慰。它还不是说这个钱本身的价值，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这18万，我们至少先赔起来了。
1: 我肯定会说，
0: 要告诉他啊。
1: 你们组沈老师帮忙，不然的话我们起诉有成本的。
0: 关键是没有必要啊，我觉得关键是没
1: 有
0: 必要。
1: 时间成本一个。经历这个都存在问题、
0: 但是你接下来要起诉那全责方吧，你们怎么想、
1: 他不是没有那个吗？他不是没上一天不赔吗？
0: 嗯，
1: 但是几个车，因为我算了一下几辆车加起来

0: 够赔，
1: 因为
0: 无责赔，无责后两辆车无责赔付可以赔，对不对？
1: 对，还有第一辆加起来差不多了，总额差
0: 啊
1: 差一点点，我也算了，就
0: 啊好，这你自己决定、
1: 这个、
0: 啊，这你自己决定，最快周五，最迟下周18万就到位，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不错啊！后续赔偿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再来找我啊。
1: 太感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把妈妈照顾好。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啊，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了，太好了。啊，那我觉得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就是不用打官司，其实是可以赔的，是不是这样？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小东老师，我买了两份晚安糕，谢谢啊，不错啊！晚安糕已经上了吗？如果上了，能买到赶紧去买啊！晚安糕是我收到的，就是如果你长期睡眠不好，就跟我一样，我这两天聊天最开心的就是镇江的那个女士，她跟我一样啊。睡得特别浅，然后每天睡起来了、特别累，啊，我其实挺快，我大概吃到第二瓶没吃完，他是吃完两瓶以后，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先说一点啊，你们信任小东，我很开心，也很感谢，但是我也客观的说，你要是已经到了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程度，膏方对你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知不知道？所以你自己把握，啊。你说小东，我失眠到什么程度？我要定期去医院开安眠药。假设你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你就不用吃膏方了。啊，它对你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这事儿我专门跟他们的那个同安春堂专门聊过这个事儿。我说你这个晚安膏，我们晚安膏，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去年养生节直播的时候，我们主播当场吃，当场就迷糊了。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一边直播一边吃嘛，不是给大家推荐晚糕，吃完了之后大概过了，他说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半小时四十分钟，脑子就开始懵了，啊，这个是最直观的感受，但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大概吃到第二瓶，就十一天十二天，我大概吃到这样，啊，我明显就觉得哎睡得好了。昨天那个咱们那个女那个镇江的那个咱们女听众，她是吃完两瓶以后。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你要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程度，你不用花这个冤枉钱，膏方对你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好不好？它就对像我们这种睡眠不是很踏实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到疾病的那个程度，还没有到说我要吃安眠药那个程度，哎，那么你可以尝试啊。小东老师，还是洗涤机的洗涤剂在哪里买呀？在群，麻烦在群里发个链接，你去找助手啊，这个叫 XXQ， 我发给你个那个二维码，你去找助手，让助手帮你解决。张炳文说，灵芝孢子粉第三次购买了啊，不错，灵芝孢子粉是我们特别推荐的，因为这次为什么去大别山啊，选用的就是安徽金寨的赤灵芝，是你这么理解，灵芝里最好的啊。有人问，就刚才那案例，说小东在路上，可以请教一下您，行人上高速这种情况怎么判机动车全责或者是次责呢？我没问他那个具体的情况，啊，我没问他就是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他这比较复杂，而且他本人呢说不清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其他的认定细节，啊，他其实是机动车是四辆，他爸爸不是行人吗？有点那个阿尔兹海默症，上了高速了。但是这起交通事故涉及的是一个行人四辆机动车，所以我没看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但是我们明确这个案例里有一辆车是全责的啊，并且是被交警认定是逃逸的啊，所以我只帮他解决了这个保险理赔的问题。我知道你们的疑问啊，人行人你不应该上高速，那你们上高速了，死者不是行人吗？上高速，那么怎么能不担责？这个要看具体的，交通事故的情况，啊。石小军说：“小东难得表扬客服啊，这个客服确实高效，是不是？啊，你们听过上次我连线那个常州12345的客服，你们就知道这个对比之强烈，啊。”而且我们连线客服，你有的时候你就这么想，我打客服什么样，基本上能够代表你打客服就是什么样， 不是吗？我们不就正就是这样正常沟通一个事情？而且我可能比在听节目的有一部分朋友们，我跟客服沟通的，我的表达能力可能比咱们有一部分朋友稍微再好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都很难跟客服沟通，你就说有多难啊？你设置那么一个热线，你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方便老百姓遇到事的时候找你吗？那你至少你在我找你，你从客服的这个层面来说，你先把沟通这件事情做好，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什么事儿，诉求是什么，然后你先记，你帮我记清楚，我都不用客服回答吗？啊，这是基本工作要求，你都完成不了，那你这个客服的这个环节设置有什么必要呢？啊，你到底是服务老百姓的，还是给老百姓添堵的？本来我们窝一肚子火，我们就碰到困难了，结果就碰到一个难缠的客服，啊，沟通都沟通不清楚。不气人吗？啊，感恩的心说灵芝包子粉我下单了，不错啊。开心宝贝说第三次买了给父母吃，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我爸爸妈妈也在吃这个，而且今年你们买来558十一盒，558十一盒。去年养生节的时候558十盒，所以我说今年更划算，一定要买到。啊，你记得你们收到时候是十一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如果上海有亲戚朋友，你拍个照片，你说你让你上海亲戚朋友去上海同行春堂的那个，他们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药房跟诊所，叫同行春堂啊，你们去豫园上海的五A级景区逛的时候，豫园里边就是他的总部，啊，里边一个大药房，你就让你上海的朋友跟亲戚去那个大药房里拍个照，你说你给我看看，这个灵芝孢子粉在上海大药房里边卖多少钱一盒？我告诉你。398一盒。啊，这是一个很在灵芝孢子粉里非常正常的市场价。一盒398。啊，但是398你吃不了多长时间呢，这种东西都是慢慢的食补啊，叫药食同源嘛，对不对？它是慢慢的药食同源的这种对身体营养的补充。那你吃那一盒也没用啊，你需要吃一个周期啊，这个周期我们测下来是多少呢，是十盒。啊，这个周期测一下是十盒，所以我们定了十盒的量。这次养生节618还多给一盒，十一盒，那你就算400块钱，咱们就算好算吧，400块钱十一盒，4400吗？对不对？你去上海买，我吃一个周期多少钱？4400块钱。好，进养生节的直播间，啊，今天晚上正在直播啊，小东，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4400块钱，在直播间里多少钱？558。所以我跟大家说一点几折吗？是不是没骗大家？一模一样的东西啊，558你到手十一盒。逍遥他说灵芝孢子粉我去年给我母亲买的，他吃的很不错，比外面卖的好多了。你看这是咱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他说比外面好多了，妈妈以为好几千块钱呢，因为他以前买的都是几百块钱一盒，是不是？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你们知道，你们在外边买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盒，358在灵芝那个同安春堂卖的都是便宜的。你买一盒灵芝孢子粉，600、700、800都是非常正常的。啊，但是这种东西你就吃一盒，我告诉你，你可以不吃，没什么用。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一个周期，但是我又舍不得看你们花钱，我又不忍心看你们花钱，花那么多钱。啊，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我们的力度跟机制。啊，赶紧去下单。你进直播间你就说现在他们应该在推荐那个晚安糕，要买晚安糕的你就赶紧进去买，要买灵芝孢子粉你进去就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灵芝孢子粉啊，小东让你们给我上灵芝孢子粉，在评论区你直接命令他们，小东让你们给我上灵芝孢子粉去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咱们的年轻的朋友给爸爸妈妈啊，让他们每天哎温水冲着就可以啊，来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你就能够看到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直播间，直接扫码跳进直播间啊，或者在微信视频号里直接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更简单了，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啊，进去就说我要买晚安糕，现在他们正在推荐晚安糕啊，睡觉不好的朋友去买好不好啊，重度失眠的不要买，没用，记得啊，然后要灵芝孢子粉的你说小东让你们给我上灵芝孢子粉，快去啊，来我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哪个城市的朋友啊？
2: 我是南通启东的。
0: 啊，启东啊，您贵姓？
2: 嗯，对，我姓黄。
0: 来，黄女士，我先感谢。

0: 啊，您愿意打这个电话、跟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买的是什么灵芝孢子粉还是膏方？
1: 我买的是灵芝膏孢子粉。
0: 啊，灵芝孢子粉。
1: 去年买的，今年上午买好了。
0: 哦，是去年买的，今天上午又复购了。
1: 啊，对，买好了。
0: 那你跟大家说说，去年买的那一，你去年买的应该是十盒，今天是十一盒、
1: 啊、
0: 对吧？去年买应该是十盒、
1: 啊，
0: 吃下来什么感受呢？
1: 我因为每年夏天呢，到了上伏天的时候，就上伏就，去年我买了这个灵芝孢子粉以后呢，我就上伏就没做，然后以前做上伏就的时候呢，每年都还是要感冒。经常每一个月基本上要感冒一次。
0: 什么就没做呀？我有点没听清。
1: 做上伏灸，那到了上伏灸以后
0: 三伏灸就是要做那个 做三伏灸 但是因为吃了它就你就没做，但是依然身体还保持的不错。
1: 感冒的症状就没有了。
0: 不错。
1: 以前我做上伏灸的时候还是要感冒。去年我吃了这个呢，我就说今年是停一年看一下看吃这个灵芝孢子粉怎么样
2: 效果。明显有效果，免疫力明显提高。不感冒，去年我吃了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一个月感冒过。

0: 谢谢您的反馈，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的编辑，我们送个小礼物啊。
1: 好好，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不谢，应该的啊。好，再见、嗯、啊。去年吃的好，他今年来复购了。啊，去年吃的好，他今年来复购了。灵芝包子粉，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搜我名字，然后，如果你搜的是市牌报，扫码进直播间，啊，现在上的应该是晚安膏，晚安膏之后应该是男性膏方，所有要买黑心膏的啊，给你老公买男性，2016年时候走丢了，结果他走累了，在铁路上的枕木上坐着休息，被火车刮倒，抢救无效走了，哎呀，哎呀。他说所以我要对妈妈好点啊，今天买了灵芝包子粉给妈妈吃，弥补一下我内心对爸爸的愧疚。昨天我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其实是问了一下他，我说那你这个爸爸阿尔兹海默症了不是吗，我说那我们得采取一些措施啊，对不对，你他是昨天走上高速了，你看这个是走上铁轨了啊。但是我也没有多说，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有些信息我没读。昨天后台就有一些人认为说你这儿子不负责任，你这儿子没把爸爸照顾好。但这些信息我昨天没有读，我今天读了艾妮的刚才这条信息呢，我想多说两句吧。啊，就可能没有经历过家庭当中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疾病的亲人的这种家庭啊，你可能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很难的，就这个朋友们，这个世界上你说有没有感同身受这事儿挺难的啊，就是你可能也知道家里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个病人挺不容易的，但是到底不容易到什么份上，其实没经历过的人啊是没办法做到感同身受的，也没办法体会这个其中的不易。当然我们首先要说做儿女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亲人应该啊有更大的精力去关注去照顾一下那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病人，因为他们很危险嘛，对不对，他们自己走了，他们糊涂的时候上了高速了，上铁轨了，很危险，对不对啊，但啊我觉得我们在不了解情况的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女儿或者人家儿子就没有照顾就放任这个爸爸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们在不了解情况的这个状况之下，我是觉得我们不能轻易的去指责，所以其实昨天后台有一些指责的信息的。
2: 文广播，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
0: 你就在无锡当地找。不复杂，这个案子非常好打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干啊。
3: 好，那谢谢小东老师、
0: 啊。不谢不谢啊。
3: 我明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东西。
0: 哎，你别告村委会，谢谢你别告，你把村委会惹毛了，人家本来还要愿意协调，然后你把人家列为被告，人家不理你，本来村委会也没有责任。
3: 好。
0: 你应该争取村委会，你应该把村委会争取到你这边，帮你去做事情，你还能告他。
3: 好，
0: 哎，就这么说啊。
3: 好，
0: 哎，
3: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好，再见。后边有什么不懂的，打官司了什么，你就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啊。
3: 好的，
0: 哎，
3: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然后有人问我说：“小东，他这个88万是不是太少了？你要问我，他岳父59岁吧？这种情况，如果参照工伤赔偿，肯定是少的。”啊，应该能赔到110几万到120万，所以他开始拿120万往下谈吗？他们不是从120万谈下来的吗？所以你要问我，你说这个，这个88万是不是少了点？单纯的对比金额是少的，那88比120，那显然少，而且少的不是一点半点吗？对不对？但是那协商是什么？协商不就这个过程吗？你认为你要120，他可能也拿不出来，啊。那么他答应你88万马上就能签字生效，马上先给50万，那么你也觉得能先拿50万，这个不就是谈判就是协商的过程吗？啊，你接受了少拿几十万，然后那么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马上能够他就付钱啊，所以这个倒没有对错，你要对比金额88肯定比120少，但是呢倒不存在说那我是不是吃亏了啊，这个就是

那协商的过程。但是那我再说一种情况，我现在反悔了，小东当时说是赔88万，对吧？那村委会什么协调啊、主导啊，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当天是签了字了啊，村委会赔88万。可是我现在回过味儿来了，这少了多少钱呢？啊，少了30多万呢？就这30多万，我这得打多长时间的工，上多少年班才能存30万呢？所以我现在觉得不划算了。那你们给我发信息的人，很多人就是这个，基本上是这个逻辑，对不对？你们觉得少30多万，这个不划算。好。那小东，我现在不是要告他，就他刚才不是说我现在告那个工厂啊，那16万你也先不用给我，我要告你，我要重新按照120万，就是参照工商赔偿的标准，我要你赔120万，行不行呢？不行啊。所有你们在微信后台给我发这种信息的人，我猜你们真正内心想说的是，我现在重新跟他要120万，行不行？不行。为什么？那个协议呀，你千万别觉得什么生活里边什么事都是可以反悔的啊，那个协议签了就生效了。当时死者家属签了88万5，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赔偿的金额就定下来了，就是88万5了，不可能再多了。好了啊，请问晚安糕买什么？扫码进直播间啊，直接你去说你叫高峰啊，你扫码进直播间，我给你发了个海报，你去看。啊，直接去评论区，有人在公众号上给我发信息，去评论区发，去评论区发啊！你要什么，直接在评论区，你就打着我的名义去，你就告诉他们，小东让我来买什么啊？黑金糕应该现在已经上了，所有的因为我的听众男的多，所有的男士，你们去给我买黑金糕。啊！你们给我买黑金糕。有人说小东老师，黑金糕对什么就是两口子什么有没有帮助是吧？啊，咱们未成年人话不能说那么明白啊。我收到的反馈，咱们这两天不是收了很多反馈吗？主要集中在吃了之后体力、精神状态都好了。没有人告诉我说小东，我吃了之后我们两口子之间什么怎么变好了。我没有收到这种反馈。啊。我必须实事求是告诉你，而且也不会有人给我这种反馈，他就是变好了他也不会给我这种反馈啊。我们收到的只是比如说很典型的那个出租车，那个咱们那个师傅姓什么我忘了啊，每天久坐啊，然后腰酸背疼没有了，然后这两天你听到的就是有的人睡觉好了，有的人不盗汗了，有的人就是那个精神头啊这个更好了，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有劲儿了啊。我只能告诉你是这些，好不好啊？我回答不了你关于那个你们两口子生活的事儿啊。来，奶糖说已购灵芝包子粉，第一次在直播间购买，糊里糊涂的购买成功了。那你复盘一下你购买的过程，你别糊里糊涂的啊！你在我直播间你糊里糊涂的，你买东西你买不到错的东西，我们售后也好。你要是去其他直播间糊里糊涂的，你别被人骗了啊！雨一直下就说，他说这个协商好了怎么好意思反悔啊，怎么好随意反悔，不可以的啊。听众可以态度强硬一点是吗？我们也不是去跟你闹事，我去跟你讲理嘛。你越这样他又越觉得你好欺负啊，你连见他一面都不敢，你怕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教育里给很多人呐、啊，现在的小孩不，你看现在的90后00后才厉害呢啊！但是你想一想，咱们在听节目的70后、80后，咱们的那个教育里边，就咱们从小接受教育里边，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我把它称作什么呢？把它称作对于，对于权威的一种敬畏。说好听点的敬畏，其实说不好听点胆怯，有没有？就是哎呀，他是个领导啊！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些领导们，你们不愿意听。啊，我在听节目的可能有很多是领导啊，是什么工厂的老板呢、啊？啊，就我说的这个权威，我们打双引号，他可能是领导啊，就是什么某单位的领导，他可能是厂长的工厂的厂长，什么车间的主任，就是我们70后、80后这代人长起来，我们的内心的就是性格里边、骨子里边就有一种对于这种上级的这种啊，我其实不叫敬畏啊。我觉得用畏惧这个词可能更准确一些。

0: 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吗？啊，对方是个工厂，家里人都那个去世了，然后都不敢直面面对我说你怕什么，我今天这通话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激动，我就希望什么呢，我给他打打气，你给我勇敢一点啊，就要钱这种事儿，那村委会协调要不着，自己去要呗，对不对？我们穷尽了我们的手段之后还是要不着，那我就告你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能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来，黑金膏，男的去买黑金膏，咱们女士朋友啊，你们要买你买红金膏，记得黑金膏别给孩子吃，25岁30岁的年轻小伙子也不用吃，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中年人老年人男性再吃，女性不要吃啊。听好了啊，吉正成，他微信名叫吉正成，他说第二次购买黑金膏了，年前买过一次，注意了啊，听一听用户反馈，他说感觉效果很好，吃了之后神清气爽，谢谢小东老师推荐。所有问黑金膏吃了什么感觉的，听听他的反馈啊，感觉很好，服用后神清气爽。来，我来接一个反馈。喂，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是
0: 吧？哪个城市的朋友啊？
3: 我常州的。
0: 常州，您贵姓？
3: 我姓王。
0: 好嘞，王先生啊，你购买的上次养生节买的是什么东西？
3: 我买了那个灵芝孢子粉，那个黑金膏。
0: 哎，我正好要黑金膏，正好大家在问黑金膏啊、嗯，红金膏肯定给你老婆吃。
3: 我买了四样，我老婆那个红金膏跟那个结节膏
0: 啊、
3: 嗯，我们就是吃那个黑金膏跟那个灵芝孢子粉的。
0: 那你告诉我，黑金膏吃下来的感受什么样？
3: 反正自从吃了又过了15天左右
0: 啊，15天
3: 就不一样了。我晚上以前睡觉是盗汗的，后来不盗，现在一直就不盗汗了。
0: 就是一直，其实你上次买的早就吃完了，他不可能吃这么长时间。
3: 没有没有，早就吃完了。
0: 早就吃完了。那么你停了，我想问啊，你吃了15天，你觉得哎有效果了，我睡好了，不盗汗了。但是当你膏方吃完以后，你就不吃了，这个盗汗又恢复过来了吗？
3: 没有，你一直就没有。
0: 哎，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就担心就是说我吃的时候有用。然后我吃完了吗？之前那些改变的症状重新又老的症状又回来了，对吧？就说我吃的有用，不吃就没用。
3: 没有没有啊！
0: 太好了。
3: 关键我吃那个以前嘛，我是那吃了没吃灵芝孢子粉之前嘛，那个一个月最少两次感冒。
0: 哎呀，那你真是挺就是怎么说，你的免疫力真是挺够呛的。
3: 就是太差了。
0: 嗯。
3: 自从、吃了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感过冒。
0: 不错。不错，
3: 没感冒，
0: 啊、
3: 而且没鼻炎了。鼻炎原来一感冒，鼻炎必须发、
0: 嗯，
3: 现在鼻炎也没了。
0: 太好了，那你老婆吃那个红金膏吃起来怎么样？
3: 嗯，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对，
0: 啊，你今天买了什么？
3: 我今天买又补那个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粉了啊，不错不错啊，好了，谢谢您的反馈，留个快递地址给我们送个小礼物啊。
3: 不用不用不用
0: 啊，不要的要的，这事儿听我的，要的啊。我们编辑来记地址，谢谢王先生啊！来关注黑金膏跟灵芝孢子粉的，又是一个真实的用户反馈，啊，老段说东哥灵芝孢子粉抢到了，价格是真划算。当然了，558十一盒，啊，你在市场上你现在去买灵芝孢子粉，如果到中国四大药房这个级别的，一盒就敢跟你要558。同含春堂自己在线下，你们去上海找朋友去上海打听，他的药房里卖398一盒，358一盒，已经398一盒啊，已经非常。怎么说，在同行里算是挺良心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啊，558十一盒，你正常去药店买你要花多少钱？4400嘛，刚才咱们算，对吧？你得花将近4400，按照400一盒算啊，你得花4400，在我们直播间598，你拿到手十一盒灵芝孢子粉，赶紧去。然后黑金膏男的买，女的买红金膏，别吃错了，黑金膏里有什么杜仲雄花这种东西，马咖这种东西，女的不要吃啊。复购成功，豆豆跟我说复购成功，灵芝孢子粉不错啊，小东老师又买了黑金膏，不错啊，好了，然后轻轻的风是去年就买过两次，今天连下两单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下次直播可能就要到冬天了啊，就是下次的冬天的。

0: 养生节，去年咱们是立冬的时候直播，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吃的话是可以买两份啊。浮云说灵芝孢子粉购买成功，不错啊。好了，来去进直播间。黑金膏怎么买？我发你个海报啊，你们直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就可以，我能看到你们信息，就说明你们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啊一个海报，就是养生节的直播海报，同安春堂的，扫码直接跳进直播间。进了直播间你就说，我小东让我来买黑金膏，小东让我来买灵芝孢子粉啊，小东让我来买晚安膏啊，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咱们上半年就这场直播啊，就这一场直播啊，同安春堂的啊，搜我名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小东两个字儿。如果找到的是视频号，直接点视频号进直播间；如果找到的是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然后扫码进直播间。进去之后你说，小东让我来买黑金膏，小东让我来买灵芝孢子粉，小东让我来买这个红金膏，小东让我来买晚安膏，晚安膏就是那个酸枣仁的睡眠的啊，快去。灵芝孢子粉第一次购买，那后续在哪跟踪呢？在你的订单里边，奶糖啊啊，没事不急，我慢慢教你啊。奶糖我发你一个助手的二维码，你直接扫加那个助手微信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助手啊。好了，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啊。明天5点到6点半还是我直播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你就把那个频点收藏了啊。你现在车载也好，家用也好，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落地的频点，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6点半啊听节目。好了，我是小东，记住我啊。明天见各位。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
3: 9到28度，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14到15度，苏南南部地区19度左右。而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
4: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明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21到29度。

0: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今天晚上12点再度开启，油价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从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上调75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本轮计价周期，国际原油受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市场情绪反复震荡，原油价格呈现宽幅波动走势。从整体看，本周期原油均值环比仍有上涨，国际

0: 能源署数据显示，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累计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约400万桶，创下历史记录。
1: 短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地缘避险情绪随谈判节奏快速切换，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弱运行、高波动性的特点。5月22日前后将是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观察期，需要密切的关注后续动态。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着力纠治行政执法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
3: 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的执法事项。 有40多万项，开展了直达基层一线的业务培训，培训执法人员120多万人次。专项行动始终强调要严格恪守法治原则，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履职，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
1: 乱罚款一直是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司局长刘波在发布会上表示，专项行动将重点纠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 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5: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呀，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
4: 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检查就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 20% 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
5: 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1: 针对执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表示，不要把难题留给企业，将在协调和统一执法标准方面持续发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发布会上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司法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声贷环境部等部门连续出台文件，对执法标准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进行明确。饭店后厨装不装挡鼠板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很多这个餐饮企业反映非常强烈的问题。那么市场监管呢，从监管的角度要求安装挡鼠板，必须要确保 食品的安全，但是消防安全呢，又要求不能够阻碍逃生的通道。从各自的执法的角度呢，这些要求都是有道理的。同样的问题呢，还有涉粉尘的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应该开窗还是关窗，这个问题呢，在实践中，一个企业如何同时满足 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在这方面呢，企业是有很大的困扰的。
4: 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会同有关部门，推出具体适用意见和详细操作指引，强化联合执法，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

0: 听。
1: 好，我们再来看商务部的发布会。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另外，针对有最近呢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的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2: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
3: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起三天，中东部将会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专家介绍，近期降水猛烈和水汽输送有关，先后有来自印度洋、赤道和西北
1: 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四篇，同心长三角，互苏这晚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5: 没有想到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出上海就能办到医疗发票的报销，确实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办事成本。
6: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7: 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6: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本质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服务体系，最终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服务同质均等。但是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8: 一市三省政府所能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学业难留。
6: 跨省办事的难度表面上

0: 是距离远窗口多，根子上却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企业常常一头雾水。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沪苏浙皖四地还联合制定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成立政务服务专题合作组，组建14个攻坚专班，300多个业务技术骨干，聚焦25项重点任务，集中攻坚，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儿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2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在加速。
1: 各级政府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

0: 连接的不是系统，而是千千万万的长三角人，这是制度对人最实在的关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以后企业找技术，园区找项目，也能像逛淘宝一样方便了。昨天，江苏新智科技招商暨创新园区高质量服务工作推进会在南京召开。江苏数字科技平台叫做科技淘宝正式亮相，有18项科技招商项目，24项技术转移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3: 想对接985高校的最新成果，想找适配的技术团队，现在打开江苏数字科技平台科技淘宝，就像逛超市一样，技术、人才、服务一站搞定。目前科技淘宝平台已开设科技店铺187家，吸引企业发布技术需求超3万项，完成供需匹配对接3.5万余次。江苏省新智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服务处处长贝京，
4: 科技招商实际上是把成果进行转化落地，有了好的成果以后，招商就有目标了。我们呢，仿照淘宝的思路，把成果放到线上去，覆盖范围广，成果比较明确，企业能够通过最短的方式呢，搜索它需要成果。高校呢，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企业呢进行近距离交流。现在全国的985高校基本上在上面都有开设店铺，企业和园区啊，明确的反馈对于这个成果呢，他们知晓的速度更快了。
3: 现场18个优质科技招商项目集中签约，24项重点技术转移项目落地，一批聚焦硬科技和未来产业的项目在江苏各地扎下根来。其中由北斗导航卫星副总设计师联合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林策科技选择落地江苏淮安金江浦经济开发区，项目投产后可年产北斗定位终端约400万台。林策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红：
5: 淮安枢纽经济优势明显，利于北斗技术应用的场景落地与成果转化，投产后可牵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到我们的产业的集群里，推动本地的一些传统的产业融合我们的北斗技术，提升区域产业链的附加值和自主可控能力。
3: 优质企业的引进离不开园区的硬实力和诚意。淮安金江浦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朱建深刻意识到，招商引资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靠优惠扶持、设备补贴转向靠营商环境和人才服务说话。
6: 我们持续打造蓝领公寓，不少企业的蓝领工人已经入驻。辖区企业很多，包括高管和科技研发人员，我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都有绿色通道。林策项目落地过程中，在他前期没有办公用房的情况下，我们是在管委会直接给他们提供了办公室还有食堂。
3: 省新智生产力促进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服务101家创新园区，年服务企业超4万家。如今科技招商需要把高校院所的前沿技术、优质成果、高端人才和平台资源整合起来，精准匹配到园区和产业的需求上。下一步，中心将继续以新智科技招商为抓手，做强全国性科创资源网络，优化招商全周期服务，让好成果落向好土壤。
1: 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9: 大家好，我是祖明。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本周的一说真相，我们来聊一聊吸烟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吸烟

0: 烟有害健康，但很多时候却不好意思劝家里人戒烟，怕说多了伤感情。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臣跟您聊一聊戒烟的话题。
1: 那么大家好，我是屈臣。其实咱们啊，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那么戒烟后20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那么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1年后呢，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那么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那么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戒烟，可以增加6年的预期寿命。那么在60岁左右的时候呢，戒烟可以增加3年的预期寿命。那么在这里我想说呢，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真心心疼他们的身体。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狰狞，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3: 好，19:02，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今天呢，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那么小满养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小满来临，湿气渐盛，气温也逐步攀升，体内容易积热受潮。想要顺应时节养好身体，日常作息就得找准方法，好好守住自身阳气。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王秀琴。
5: 小满节气，湿热交争，养生贵在清内热，去湿气。起居要注意避暑湿，护阳气。5岁遵守黄金20分钟法则，注意空调温度不要太低，要护住腰腹部和脖子，切忌对着风口睡。
4: 作息调理到位，吃对食物也很关键。王秀琴提醒，小满讲究合理饮食，清火气，健脾胃，分清自身体质的吃东西，才能吃得健康又舒服。
5: 饮食记住吃苦有度，健脾为先。体质壮实的，内热重的，可以适当吃苦瓜来清心火。怕冷容易腹泻的人，那么可以用麻酱拌苦菊、乌梅汤、柠檬水等替代，切忌贪凉吃冷饮。运动宜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快走、太极拳以微汗为度，不要大汗淋漓。
4: 衣食住行多加留意，小满时节不少小毛病也容易找上门，皮肤不适、心绪烦躁都很常见，要做好防护调理，安稳度夏。王秀琴。
5: 小满时节皮肤病、心脑血管问题以及情绪中毒要警惕，洗澡宜用37度左右的温水，贴身宜选纯棉浅色的衣物，过敏的体质要少吃竹笋、韭菜、羊肉等。心烦气躁的时候可以练喝自觉养心法，按揉劳宫穴。
6: 每年的5月份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在南京市金陵中学第3届心理宣传教育月心理博览会温情启幕，情绪保龄球、校园自画像等一系列趣味减压的活动轮番登场，在沉浸式体验中为学生们舒缓压力、护航青春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中午，金陵中学的操场变身心灵治愈场，在情绪保龄球区，10个贴有焦虑、烦躁、内卷、失眠等标签的屏柱整齐伫立，学生们手持软球奋力一投，随着屏柱应声倒地，积攒的学业压力也仿佛随之消散。校园自画像墙前，大家拿起彩笔，在原版上勾勒出自己或伙伴的灿烂笑脸，将青春的鲜活与温暖定格成具象的画面。小满晒太阳充电在生长区里，五彩充气沙发慵懒地铺在草地上，不少学生惬意地躺平其中，在松弛中汲取能量。
8: 就是我觉得非常舒适，非常愉快啊！我觉得在未来的20天里头，我会每天都会像现在。

0: 太阳非常的愉快，然后我的高考也会非常的成功。我也祝所有的高三同学也能高考成功，金榜题名。
1: 就是我觉得特别放松，我现在感觉像在学校里面度假一样，就是整个人就是从繁忙的学业中抽离了出来，就是特别放松，非常放松。
2: 除了趣味互动体验，现场的两大主题展也让学生们沉浸式感受小满的温暖力量。高二学生郭宇轩拍摄的《小满是落日归海》入选展览。
3: 它能展示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就是它本身整个也都是暖色调的，就小满的一个幸福感。
2: 5月21号是小满节气。金陵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王俊成说，小满的智慧在于小的已满，
4: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意识到人生的小满正是最好的状态。人生的小满是我可能今天遇到了一次特别开心的事情，可能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这样小小的满足当中反而能够积累起人生大大的幸福。希望学生能够认识到，从小处看你的生活会更幸福，而这些小事串联起了你积极的人生旋律。
5: 今天是5月21号，是全国脊柱健康日。脊柱呢，是被誉为人体第二生命线，一旦脊柱出现劳损、变形、损伤，不仅会引发反复的肩颈腰腿痛，还会影响肢体正常活动，更会阻碍青少年骨骼生长与身体发育。专家呼吁全民重视脊柱养护，筑牢身体健康根基。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6: 脊柱就像我们身体的顶梁柱，一旦出问题，全身都跟着遭殃。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这可能都是脊柱在报警。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毛璐：
7: 长期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呢，这个我们的颈椎长时间处于屈曲的状态，有可能会加速椎间盘的蜕变，导致颈椎曲度的变直啊，诱发下腰环损伤、椎间盘突出。另外呢，这久坐不动啊，一坐坐一天，坐姿偏斜，喜欢翘二郎腿，弯腰搬重物啊，让我们的腰椎呢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诱发肌肉劳损啊，椎间盘下腰环撕裂，椎间盘突出，加速椎间盘的蜕变。另外呢，我们的青少年处于骨骼发育的关键时期，长时间的不良的姿势，坐姿、站姿，单肩膀背一个重的东西啊，重的书包啊什么的，有可能会加重小孩的脊柱侧弯，甚至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6: 毛璐提醒，除了保持良好的习惯之外，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要合理控制负重，坚持适度运动，
7: 要加强腰背的肌肉锻炼，要牢牢地做好这我们椎间盘的这个的保护墙。我们青少年可以通过游泳啊、跳绳、快走慢跑来加强肌肉的这种力量。成年人呢，通过幅度小的瑜伽，然后站墙，靠着墙站立来缓解肌肉的疲劳，改善它的力线。简单的弓箭操也可以放松颈肩部的肌肉。锻炼呢，需要在无明显的疼痛，经专业医生医院评估过后自导进行，疼痛期呢优先先休息。
6: 毛璐建议家长要定期的自查孩子脊柱，观察双肩背部是否对称。长期的颈肩腰腿痛人群要尽早到专业医疗机构检查，不要拖延，不盲目按摩，避免认识误区。
7: 首先提醒大家，脖子有响声，咔嚓咔嚓响，并不是就是颈椎病。这个没有疼痛的颈部的麻木啊，手部的麻木呢，往往是没有太多的临床意义的。另外呢，单靠拉单杠是没有办法治愈脊柱侧弯的，一定要这个专业的医生指导。还有呢，很多人喜欢就是说脊柱不太好啊，就是说睡硬板床休息。其实过硬的床会让人的这个脊柱无法贴合人体的生理曲线，然后呢反而肌肉紧张。另外呢，就是颈肩部疼痛啊，就不能够很轻易的去做个推拿、正骨按摩什么的，一定要明确有没有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有没有推拿按摩，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一些后果。
8: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的。我们江苏展区有47家文化企业，携8000多件文化精品亮相，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等特色产品，为观众送上沉浸式文化盛宴，展现硬核实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9: 步入江苏展区，三幅巨型卷轴式大屏极具冲击力。屏幕上观众可以看到古朴的丝绸纹样，经过采集、解构、二创等过程，变身为潮流文创。卷轴附近利用丝绸纹样开发的云肩配饰、姑苏十二色、真丝套装等文创产品。

0: 非常吸睛。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齐林介绍，他们与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合打造了全国最大的馆藏丝绸纹样原生数据库——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收录丝绸纹样超50000个，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文创超200款。尤其是根据馆藏文物提取了碧山、柔兰、朱樱、花青等姑苏12色，制作眼罩、头饰等系列文创，全是东方传统色彩的诗意。
1: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0: 展会现场，众多非遗瑰宝纷纷亮相，晕染着文化印记的宋锦背包，采用近20种不同刺绣针法，表现宇宙的苏绣作品《星空》，结合金箔缎制和贴金两项非遗技艺，打造的精灵金箔作品《南京风光金箔画》，一件件匠心作品尽显传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各式新潮好物引人关注。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展示区域，网红杜杜机器人现场巡馆，还有利用大象粪便制作的有机肥料日记本，来自高黎贡唐家河保护区的茶叶、蜂蜜糖等产品，吸引不少观众。尤其是今年，大猩猩四兄弟成为动物园的新晋网红，印有大猩猩形象的固碳 T 恤也带到了现场。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2: 每件 T 恤呢可以固碳35到40克，这些碳呢都是从空气中捕捉回来的。那么我们也在倡导用负责任的消费去保护我们野外生态环境，保护野外的生物多样性。
0: 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展区特别打造了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好玩又好逛。南京莱斯鸭 AI 公仔，常州恐龙妹妹玩偶，徐州球抱抱毛绒玩具，每个苏超文创都蕴含了城市独特 IP。琳琅满目的苏超文创附近隐藏的黑科技彰显着江苏的硬核实力。圆周率全景相机搭配 AR 眼镜，带着观众360度沉浸式回顾苏超精彩瞬间。苏州倾听声学用16台巨音频打造的声学交互墙，让观众站在指定点位就能听到赛事的歌曲。苏州倾听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超峰。
3: 这次展示的一个巨音频，它的声音像手电筒一样，就是精准的打到某一个点上，不扰民。比如说我们深夜看球赛，然后怕吵到邻居啊什么的，它就可以很定向的去打到我们的沙发区域。我们整个屏幕发声是全球独家的。
4: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来等待伊方的消息。来听央视报道。
6: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说呢，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的谈判意见。另外，据新华社消息，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在今天返回了伊朗。刚才呢，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正在极度焦虑，对美伊谈判高度怀疑。他其实是希望恢复战争的，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的基础设施。那么该如何看待内塔尼亚胡的焦虑状态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

0: 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的法案。如果这个法案最终通过的话，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为什么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法案又会对当前的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十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读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3: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欧盟20号就一项旨在削减对美国产品进口关税的立法达成临时协议，这是去年7月份与华盛顿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的关键内容。此举有望避免美国提高对欧盟产品征收的关税。欧盟为了达成协议，内部做出了哪些让步？这是否真的能够避免欧美关税战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宋亮他的观察报道。
4: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 15%。 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 25%。 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 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钢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今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央视消息，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3: 央视消息，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央视消息，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今天，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近日，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
3: 自5月17号8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已经导致6人死亡10人失联。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今天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成员的言行令人震惊，是不可接受的。科斯塔呼吁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
3: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今天表示，针对此前全球坚韧船队遭遇不安全、不合规拦截，并导致相关人员被扣押一事，土耳其正在与所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全力保障被扣押土耳其公民的安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
1: 20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公司估值目标为$1.5万亿至$2万亿。如果市值超过$1.7万亿，再加上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马斯克很有可能会成为全球第一个$1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会达到13位数。
3: 国际足联、南美足联等机构正在探讨2030年世界杯扩军的问题。数个月之前，南美足联提出请求，呼吁世界杯应该更有包容性，将参赛队扩军到66队，让那些非足球强国的球队也能获得参赛机会。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留意听一下。好视力正在江苏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您可以准备手机，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你 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是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那么费劲儿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等。

0: 问题。好视力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十分钟拨打400878823 400878823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不过呢，限时只有10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23 4008788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有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

0: 拥堵情况的时候，这个抢时间很重要很重要啊。刚才前面还说到了这个在苏超当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去年在苏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1: 嗯，因为苏超它是涵盖了南京奥体以及奥体周边的几条主干道路。
0: 嗯，
1: 实际上呢，这个活动区域是非常大的，60000多个人，然后包括有一些地铁口、地铁线路、接驳公交，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这个交警进行疏导，包括单独的出租车上课点。
0: 嗯，
1: 那么你靠人力是无法关注所有的点位的。那么这个平台呢，通过高频次的自动巡航，确保我们这些监控点位没有遗漏。
0: 嗯，
1: 首先它是一个上帝视角。那么在同时呢，他会在这个散场的这种时段去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性。那么平台它是可以实现一个秒级发现的。
0: 嗯，
1: 比如说它可以就是很快的去发现一些，比如说像拥堵事件、违停啊、这样事故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可以更大程度上去解放我们现场警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啊，让我们的警力更好的去处理这个现场发生的一些情况，然后提升我们整体勤务的效率。
0: 对对对啊，尤其是在这种这个大流量的人流出去的时候，我这手上有个数据啊，就是去年有一场这个比赛，一天他发现52起事件，就他自己发现的
2: 哦，
0: 而且其中有48个是违章停车。其实有的时候违章停车对于路面拥堵很厉害的，很重要的啊。
2: 一旦停几辆，那段路就歇菜了。
0: 对对对对，好的啊，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浩洋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最近的这样的一些智慧的案例啊，谢谢浩洋，
2: 今天辛苦了，浩洋，
0: 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好，西门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在生活里面您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呢可以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的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
3: 汪小玲她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和上海，可是这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要想治愈那几乎不可能了。
4: 检查出来就是脑瘫，我是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房租也贵哈，医疗费用也贵，这样我可能是你看了一半，如果讲不看嘞，你那个钱也是打水漂嘞。
3: 在奶奶汪小玲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杭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也被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的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着琪琪治疗。
4: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犯了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翻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了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他我就讲医生，你们能不能停一下缓一下，他就讲你是啊，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是现在痛苦啊，这样要一辈子痛苦你就拿回家来，不要到这里看来，要暂时痛苦你就走，不要看。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就找工作去了。
3: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4: 我住在那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8点去到12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3: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 在日复

0: 一日的治疗中，奶奶汪小玲和琪琪在杭州待了4年半，转眼间到了琪琪上幼儿园的日子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汪小玲决定带着琪琪先返回安徽鸡西老家。虽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那么幼儿园会接收他们。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他。但是汪小玲没有放弃，他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1: 我就给他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我知道的，一个老师要上课带那么多学生，在幼儿园里，再还把你看小孩，我说是不可能的。我讲，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带来你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0: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幼儿园毕业之后，2018年，汪小玲和琪琪又一起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成为了同桌。这满头花白的她，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的显眼。
1: 那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来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0: 也就是从那天起，课堂上又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汪小玲，她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这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1: 小孩子，我泥石要多拿一点，对不对？拿一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0: 安徽鸡西县灵溪中心小学老师李建忠，他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
2: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啊，特别是笔画多的字。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写了个嚼字，一个口字旁在上面，咀嚼的嚼啊。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叫我写一下？
0: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习，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她攒下了整整7本的笔记本，琪琪也逐渐地认字了。汪小玲说，她不苛求琪琪要学多少知识，她只是想告诉琪琪，她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1: 这老师在上面上课叫大家，我在有的时候不懂啊，问老师，叫老师教我，我在一笔一画的写，有的时候写的字太笔画太多了也难写，就问老师。后来不知道老师要下课了，我就问学生，问他们写画写好再回了家来教琪琪。
0: 这本子上除了字还有些画，那是奶奶汪小玲照着课本上的插图所画的。就这样，汪小玲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之后，琪琪他已经无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了。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为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送教老师王轩，
3: 根据这个实时的一些调整，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对呀，分鱼的，
4: 花要知多少？
5: 太棒了，鼓掌鼓掌，好棒！
3: 放下来。
0: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还要跟着奶

0: 奶汪小玲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现在都已经学会了。在汪小玲看来，趁着自己的身体还可以，要尽快的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1: 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她种菜啊什么，她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的，啊，她就不会饿哎。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乔家庄村，80后的青年李涛用镜头让四位银发苍苍的老人变成火遍全网的说唱天团。下面我们就走进他们的创作现场。
3: 为啥过年家家户户都来包饺子？
4: 都爱包饺子。
3: 爱包饺子，
5: 我家来包饺子。包饺子，
4: 家家户户。
3: 家又忘了家家户户都爱包饺子。
4: 过年呢？
3: 过年又忘了。
6: 一场戏 NG 无数遍，笑声却从来没断过。
4: 开始。
3: 为啥过年家家户户都得包饺子？
7: 因为过年家家户户都爱吃饺子。
6: 地道的临沂口音伴着欢快的说唱节拍，一盘饺子就在几位老人热热闹闹的演绎下，带着浓浓的年味出锅了。
8: 新年来了，新年来
6: 了。视频创作者是山东临沂市蒙阴县连城镇乔家庄村的80后青年李涛。李涛从小是在农村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对家乡、对亲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9: 我每周都会抽时间回来照顾他们，直到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我回老家的这种习惯呢，也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我就在想，我一个人回来的那种意义是什么？看到我们村里边这些年的变化，我能不能寻求一种方式，去把这种新的变化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农村，了解农村。
6: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李涛决定用镜头记录家乡生活，正好也能圆小时候的导演梦。2023年，李涛买了一台相机，开启了创作之路，并邀请了4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人作为主演。
10: 赋予负责这个小孩吧，他有那个梦想呗，再不予赋予的好，也配合的干。
11: 这块我万岁爷朝着他快乐，他打心里他就写字，我这写字。
6: 爷爷奶奶们年纪都大了，听力记性都不比年轻人，拍摄时必须慢工出细活。
9: 最大的老人已经91岁，所以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得注意到他们的身体状态和各方面，有可能就拍一会儿歇一会儿。我记得有一个最长的作品花了21天，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说唱作品都得需要一个后期配音。
6: 说唱加剧情的路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李涛摸索了3年，拍过纯剧情觉得太平淡，试过纯说唱又嫌不够丰满，直到最后才找到了将两者融合的妙招。说唱讲究节奏感，可村里的老人们哪里接触过这些？李涛的办法很直接，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教。
9: 1234561234567，然后先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认识到什么叫节奏。大家跟我说，哇，这个过瘾，太热闹了。就当我们拍完第一个的时候，咱们还拍那个。
6: 用普通话拍摄，李涛总觉得不够自然，差点味道。于是从第二个视频开始，他果断改用了临沂方言，爷爷奶奶们一下子放松了起来。
9: 就把我们真实的那种生活状态和原本的那种生活气息，把我们最擅长的一面展现出来，这就是深情的流露。
6: 李涛的作品都取材于农村，不仅有老人们的聊天趣事儿，还有日常劳作的场景，甚至是他们的心愿。91岁的二舅江兆才年轻时在北京当过兵，总念叨着想再去北京看看。李涛默默记在心里。2025年，他带着4位老人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拍下合影。

0: 如今，在这个老中青的剧组里，短视频早已超越内容本身，流淌着动人的温情。每周开拍前，李涛都会组织村里的老人们聚一聚，吃顿便饭。镜头之外，他们更像是一家人，
1: 带来快乐，好高兴，新娘又没烦恼了，
2: 有意思吗？
3: 有意思，很有意思，俺想高兴啊，俺心里了不得。
0: 从陌生到熟悉，从声色到自如。三年间，李涛和他的银发天团拍摄了上百条短视频，老人们用爽朗的笑声重新定义着乡村生活，也重构着李涛对于未来的憧憬。
4: 我想用我的作品去改变大家对沂蒙山区的那种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我想用镜头去记录下我们新农村的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农村的老人们，不管是从物质还是精神生活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我在创作的同时，更想把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推广出去、宣传出去，让这些好的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助力我们家乡的发展。

0: 5月16号是苏超第六周比赛日，在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摊主，今年23岁的常州自闭症创业者冯金瑶。他带着自己的麻膏银麻剂正式入驻，成为江苏首位在赛事球迷服务中心设立摊位的自闭症个体工商户。
1: 欢迎马季，祝你吃得高高兴兴，步步高。
2: 早上8点，冯金瑶已经在摊位前忙碌开来，搬箱子、码盒子，每一盒麻膏都整整齐齐对齐桌沿，一丝不苟。有人经过，他便探出身子，用常州话招呼起来，声音超乎寻常的大。这个摊位是冯金瑶自己谈下来的。关注到苏超后，他没有通过任何人，而是一个人跑到常州奥体中心，找到球迷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宪成，开口就要入驻。一个曾在特教学校里连跟陌生人打招呼都费劲的青年，自己拿下了一个 C 位摊位，免租金。刘宪成，
3: 他主动找过来对接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吧。后面他会像跟我们其他的商家一样，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售卖跟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2: 冯金瑶还给自己的麻膏起了一个新名字“银麻剂”。常州队进球就银麻了，他语速很快，又补了一句：“
4: 银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银麻剂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2: 然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2010年，年仅7岁的冯金瑶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鉴定为中度孤独症伴较严重的智力障碍。父母辞去工作，带他辗转各大康复机构。父亲冯建军回忆，儿子曾半夜偷钱打车满城跑，直到偶然看了一部武打片才安静下来，对着电视比划。
5: 后来他就是看了李小龙传奇啊，当时练武了，就是把不好的兴趣啊，用好的兴趣啊来替代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长。
2: 真正让他找到自己位置的是麻膏。2017年，父母在常州老城区花园新村盘下一间60平米的小店，取名拇指厨房。常州话讲起来很像母子厨房。母亲彭健是专业点心师，父亲包揽杂活，冯金瑶则是前台，见人就推销。冯家做的是常州传统麻糕，但真正让口味与众不同的，竟然是冯金瑶。
5: 他因为他是
6: 0010007897，40010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07897。40010007897。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男子外出打工，户口却被注销。
3: 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像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2: 人明明活着，却已宣告死亡。
4: 我们进行宣告死亡的判决，大概率这个人可能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2: 离家多年，音讯全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3: 就怕我回来分了我房，分了我财产。
2: 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为何困难重重？
5: 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愿意。
2: 恢复身份的判决即将播出。
1: 如今60多岁的张公亮，他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10个平方米的屋子里，他的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2018年3月份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那个时候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注销了，法律上已经死亡。当那以后，张公亮这个明明活着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是举步维艰，处处受困。张公亮，
3: 困扰太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1: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是他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3: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我晓得。
1: 人还健在，户口却被注销了。那么张公亮的户口分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就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已经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不过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以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号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经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2018年，张公亮从静安区人民法院得知。这早在2013年，他就已经被法院宣告死亡了。可是，当张公亮突然死而复生，站到法官面前的时候，这让法官感觉到疑惑。有妻子和女儿的他，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和家人断绝联系呢？在这十几年间，他又去了哪里呢？
2: 夫妻感情破裂，男子远走他乡。
3: 我也走上海买火车票，直接到厦门。
2: 妻子不愿为丈夫证明，到底有哪些隐情？恢复身份的判决正在播出。
1: 张公亮告诉法官，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来到安徽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20多岁的他才有机会再次回到上海。
3: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行了。
1: 回到上海之后没多久，张公亮靠打

0: 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了一个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而在安徽生活期间，20多岁的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按照张公亮的说法，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是后来因为家庭的一些琐事，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日渐疏远，争吵不断。
1: 还有一天呢，吵架，等下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就这样，张公亮一边打工，一边在勉强维持这段婚姻。几年以后，张公亮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刘固芬的关系日渐紧张，他就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号，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他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在此后的多年里，他先后辗转福建、广东、江苏等多地四处打工。
1: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那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张公亮这一走就是17年，在这10多年里，他从来没有和家里联系过。直到2018年，已经60岁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是他依然不想回家。
1: 往去做什么？去啊！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在离家的这些年里，张公亮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第二代身份证。回到上海以后，他暂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他更换身份证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户口已经被注销的事情。于是他就来到静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在听了张公亮的讲述以后，承办法官也基本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办案法官：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以后又重新出现的人，本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所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以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而且他现在确实活着，才能够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却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另外，当张公亮返回原来住所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拆迁了，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的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的证明。另外，能够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是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地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固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和对方沟通。然而这沟通的过程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们跟他俩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听得出来，在电话中刘固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了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这突如其来的出现 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的生活。而对于妻子这样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在他看来，刘固芬不愿意帮忙证明来帮他恢复身份，可能还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固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以后会和他们争房子和钱，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固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这么多年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最清楚。但是刘固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这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公亮还是没有找到妻子和女儿，他就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没有户口的张公亮，他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他的身份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6: 多年没有户口，男子寸步难行。
3: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
6: 面对这道身份难题，法官又该如何化解？
7: 回来过是吧？
4: 啊，
7: 回来过认识他吗？
4: 哪认识他呀？但是
8: 到底都认识他。
6: 恢复身份的判决正在播出。
0: 在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以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手机卡那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他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目前住的房子还是朋友帮忙给租的，有人在查问的时候，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这几年他是靠打零工勉强度日，
1: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0: 几年以后，张公亮他终于找到了妻子刘固芬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还是不愿意为他证明身份，撤销宣告死亡依然是遥遥无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住了。2025年9月份，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甘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够帮着他恢复自己的身份。这次案件交由白云法官来承办。白云法官在翻阅材料之后发现，这眼前的申请人正是几年前曾经来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又因无法提供亲属证明而撤回申请的张公亮，当即以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
3: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了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子女儿因为多年的隔阂而拒绝配合撤销申请，其实也可以做亲子鉴定，不过张公亮的父母早已去世，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这条路也走不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近亲属能够为他作证。当法官尝试再次联系刘固芬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和之前如出一辙。
4: 不愿意，谁都愿意，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承办法官也知道，张公亮他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的申请，那么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的困境。那么这道难题该如何破解呢？在连续几天的研判中，法官考虑到 张公亮曾经在安徽凤阳县的农村生活过20多年。

0: 既然妻子女儿拒绝配合，那么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能够成为解开这桩身份死局的一把钥匙。
1: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2: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而让法官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良，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一些情况。安徽凤阳县某村村党支部书记，
3: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他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的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村子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非常熟悉。在了解到张公亮所面临的困境以后，他们都表示愿意出具证明来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3: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号，承办法官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法官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在走访的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4: 他们那边都认识他是吧？

0: 但愿意为张公亮证明的举动，让法官的心里有了底。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1: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2: 我是什
1: 么？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2: 是的。
1: 这个他是本人吗？
2: 是的。
1: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2: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就是八几年就走了。
1: 八几年走了。
2: 回上海了。
1: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以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其要求撤销对其本人死亡宣告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宣判，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判决生效以后，法官又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了户籍登记。这个时候，张公亮的心情格外的激动。
3: 谢谢，谢谢。
4: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5: 把这个案子呢弄好了之后，我就能看到他整个人很松弛啊，然后呢，笑的其实是还蛮发自内心的，虽然不善言辞，但是能感觉到他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0: 张公亮被撤销了死亡宣告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是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以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都将随之恢复，其中也包括财产权，而这也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逐一的面对和解决。
5: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0: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特别兴奋，在他看来，自己年近七十，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自己的身份，这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自己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俩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0: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他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和医保。另外，张公亮也考虑到他和刘顾芬的婚姻关系早就是名存实亡，他打算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6: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7: 人生的悲欢离合，
6: 生活的酸甜苦辣，
7: 酸甜苦辣，
6: 新闻故事，
7: 我的故事，
6: 故事，他的故事，
7: 还有
6: 你的故事，
7: 你的故事。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8: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9: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0: 这个故事。
9: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8: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1: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8: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 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0: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中却被
12: 在地铁车站涌动，
8: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

0: 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省内新闻，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作为中国外贸的压舱石，长三角地区再次展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开放水平。2025年，三省一市集体跻身外贸万亿俱乐部。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37.8%。国内国际新闻，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国际方面，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设措施。消息称，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是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当地时间21号，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针对此前全球兼任

0: 船队遭遇不安全、不合规拦截，并导致相关人员被扣押一事。土耳其正与所有相关机构通力合作，全力保障被扣押土耳其公民的安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据日本方面21号消息，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已经暂时停止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由于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导致这一情况。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
4: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5: 韩琦的这种算法比较简陋，按如今的数学方法来计算，农民借贷青苗钱达到了年息44%，这已然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了。这就等同于政府在向贫苦的农民发放高利贷，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除此之外，有些地方官员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还会变着花样来增加利息。农民向政府申请借贷之时，需要提交书面文书，但是农民大多不识字啊，只能奉上润笔钱请衙门的书办代笔，等到了官府催账的时候还要给衙役们打点辛苦费。这样一来，农民借贷后所付出的利息便比青苗法中设定的20%高出了许多。在一个原本就腐败的州县，青苗法很容易演变成官吏欺压百姓的工具，以至于让农民痛恨新法。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地方官府所做的手脚远不止于此。他们在放贷的时候，因为担心收不回本钱或者是利息，所以不会放贷给经济贫弱的穷苦百姓，而是放给有还款能力的自耕农。但是这些自耕农本身他不缺钱财，并不想从官府借贷，于是官府就处处向他们施压，直到自耕农们所谓的自愿啊，去借贷钱粮才肯罢手。不仅如此，有些地方官府还把手伸向了城乡手工业者。按理说，青苗法的帮扶对象是农民，跟城乡手工业者他沾不上边儿。但官府为了自己的政绩，强迫城乡手工业者接受青苗法的帮助。韩琦此时再次跳出来，写了一篇长达几万言的奏书，讲述了青苗法的种种弊端，描绘了地方官员强令百姓贷款的现状，致使各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韩琦指出，如果任由青苗法发展下去，便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情形。宋神宗看过这份证据确凿的奏书之后十分震惊，不由感叹道，本以为新法会利国利民，不曾想害民竟如

0: 此之身。韩琦递交了这篇万言奏疏之后，已然消停了一阵的争议声又朝王安石扑来了。曾公亮曾经也是青苗法的反对者，看到韩琦直言反对青苗法之后，他也跟着凑热闹，跟宋神宗说，臣老家兄弟前阵子来信的时候说，青苗法实行后当地人心惶惶，臣恳请下诏停止实行。紧接着反对青苗法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官员都站了出来反对变法，不绝于耳的反对声音让宋神宗不胜其烦。他于熙宁七年下诏将原本用于青苗法的钱物扣下，供备灾使用，自此青苗法就逐渐走向废止了。若是总结青苗法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这项变革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主要是在基层实行的时候出了岔子。作为宰相的王安石不可能事必躬亲，只给基层官员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另外，青苗法原本只在河北、京东和淮南实行，在没有看到效果时，王安石就着急把它推向全国，结果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地方官员也趁机胡作非为，他们强行让原本不必借贷的富户前来借钱，这些富家老爷借了钱就得还利息，这些多出来的开支只能从平民头上去搜刮呀。那些没有抵押物又找不到人做担保的平民，在缺钱的时候只能去找富户借钱，那富户为了维持收益自然会利上加利。除此之外，基层在落实青苗法的时候违背了王安石立下的自愿原则，地方官员背负着推行青苗法的业绩指标 KPR 啊，每年必须要完成某个数额的借贷量，如果完不成自己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他们呢就会想尽办法让有还钱能力的人前来借贷，这也就造成了青苗法看似自愿实则强迫的社会现实。而且以前百姓在民间借贷的时候可以还钱也可以还物，但是青苗法规定借了粮食之后必须用约定金额的钱来偿还。走在粮食价格下跌的时候，这种还钱方式会让原本就生活窘迫的农民雪上加霜。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初衷并非如此，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各地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把这一利国利民的政策变成剥削百姓的苛政猛虎，而宋神宗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废除了青苗法。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青苗法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为农村现代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王安石的改革精神呢，也激励着无数后人跟着他的脚印践行富国强民的远大理想。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就是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这些大佬是谁呢？就是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问技术路线，没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儿，让所有父母都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家的娃以后该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就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道理都懂，但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铺路呢？尤其市场上产品五花八门，在 AI 领域认知也有限，不知道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假我们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按需选，不踩坑，

Moose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我们春假五一都是爆款，暑假更是升级回归。孩子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作品完成之后，还要向伙伴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学会为自己的创造负责。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就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卡丁车，一个能下水的真潜艇。今天他能做好一辆卡丁车，明天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就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那么卡丁车、潜水艇、Moose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带回家。对，没错，就是可以带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专属纪念，一举两得。最后啊，我想说句心里话啊，我们总担心孩子学的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刷手机，不如送他来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提前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暑假呢，有多个档期可以选，名额有限，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报名方式就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点击暑假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
1: 像S型的
0: 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这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种阶段，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对的，他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这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比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个呢就是

0: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相应的这种训练，好吧？到这个摔骨折的，我也知道了好几个，好吧？
1: 邱主任，今天您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门的这个两边，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己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 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
0: 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2: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
0: 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我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 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的这种负重。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然后从积极的方面讲呢，包括刚才也提到选择合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的高度呢，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相匹配，软硬度啊、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
2: 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对吧？我们也有个，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 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好，
2: 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
0: 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体格啊，运动的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搬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脊柱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就是能够譬如下蹲之后啊，你均匀的利用 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搬起来。我们有些人呢，他有些不恰当的搬重物的姿势，他经常喜欢什么呢？就是腰挺得直直的，然后整个 腿伸的直直的，整个腰弯腰。

0: 下去，然后呢搬这个重物，这时候这个腰部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这种情况。嗯，所以就容易叫闪着腰了。对，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闪着腰的。嗯，对。然后其他嘛，如果一旦发现一些苗条啊不对劲啊等等，那要及时的来就医到医院呢寻求专业的一些。
1: 七约两天，幼虫四个零七约14天化蛹， 蛹约3到4天羽化成虫，虫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就开始死亡，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1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瑞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其他虫态主要

末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瑞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瑞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瑞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非常营养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

0: 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

0: 制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2: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0: 跑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
3: 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

0: 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奋楫扬帆155启航开拓新征程，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陈吉宁、信长兴、王浩、梁延顺、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信长兴、王浩、梁延顺、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2: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陈吉宁、殷和俊、信长兴、王浩、梁延顺讲话，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0: 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举行，刘晓涛视频致辞。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多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和以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四级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5月20号到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3: 务合作区建设，优化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推动航贸数字化平台扩围提质放量，优化完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提升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能级，加快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及节点城市建设，优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质效，合力推进省市对接通道项目，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会议指出，要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入海河流总氮协同管控机制，加强跨区域建筑垃圾执法协作，协同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尺度统一，共同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加快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共建长三角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共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会议指出，要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能级，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养老服务标准互认，推进教育资源共享，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文化旅游、体育跨区域融合发展，联合举办长三角消费活动，加快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推进区域重点领域标准统一衔接，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协同联动，深化城市安全风险联防联控，筑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

0: 运作机制高效运转，统筹落实各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 G60 科创走廊、盐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走深走实。2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基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公正说，上海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与苏浙皖三省相互赋能，共拉长板，在重大攻坚突破上精准发力，合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合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先行区，携手打造增长极，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上持续用力，大力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功能提升，携手共建样板区，在体制机制高效协同上凝聚合力，持续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软硬件衔接共享、高能级平台合作共建，携手实现长三角共同发展。刘晓涛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沪浙皖携手并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1: 产业生态等领域充分彰显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鲜明导向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底色。刘晓涛表示，江苏与韩国的发展互为机遇，双向赋能，我们愿与韩方携手落实两国元参加活动。
2: 5月18号到21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率调研组在我省就科技创新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人工智能立法以及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爱军，省人大机关省科技厅有关负责同志分别陪同调研。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开幕，当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参观了江苏展区，这是我省连续第22年参加深圳文博会。今年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体现可观可买可体验的策展理念，遴选47家企业8000多件产品参展，集中展示江苏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2: 昨天江苏省种业集团揭牌暨江苏省种业科创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副省长陈忠伟出席并揭牌。省种业集团是经省政府批准，整合省内优质种业资源组建的省级创新平台。省种业科创联盟由省农垦集团联合省内外43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等共同成立，将组织开展重大科研项目联合攻关，推动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为江苏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 昨天，苏陕协作30同行、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会议旨在进一步深化苏陕产业协作，持续推动江苏等东部地区的产业、科技、文化、教育等资源与陕西的发展优势深度融合，助力两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现场20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总投资额35.66亿元。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

0: 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00，400710190000。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5: 聚合在这里，
6: 在这里。
7: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8: 得益于我们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我们能够在场景上更宽更深了。原来是我们在智能家居、汽车上很有优势 ，AF 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扩展到机器人。
9: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1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2: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在上海发布，其中3家是由江苏牵头。江苏八仙剑好物亮相深圳文博会，打造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外交部敦促美方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商务部称，如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司法部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协助企业将超标电动车卖给骑手，深圳5名外卖站的站长及相关负责人被刑事拘留。伊朗媒体称，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度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伊朗最高领袖表示，浓缩油不得运出伊朗。阿联酋绕霍尔木兹海峡输油管道建设完成近半。征兵法案成导火索，以色列朝野。

0: 也推动解散议会，有分析认为执政联盟选情堪忧。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达成一致，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昨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常年呢，在这个小满节气当中，南海的夏季风如约爆发，暖湿气流是源源不断的涌入，然后南方的雨水显著增多。而这几天我们江苏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今明后三天江苏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后天淮河以南地区迎大雨，出行的时候务必注意要防雨防滑。南京最近三天也是晴雨交替，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南京这三天的具体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渐直转阴，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29度。后天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27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后天淮河以南地区迎大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雨防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据央视报道，最近中国电信推出了视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的选择，最低月费是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的布局。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说了，我还没有搞懂磁源是什么呢，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运营商又为什么开始卖磁源了呢？磁源呢也叫 token， 用户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磁源。平常我们跟 AI 问个问题，聊两句天，或者简单的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是非常少的，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但是如果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有的人开始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消耗量是呈指数级的上升。所以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目的就是要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左右。专家说，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将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磁源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够让一家小微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AI 走进千家万户，意味着赋能千行百业，它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等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当中。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没有继承人，谁来管遗产？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详解民法典继承在原来继承法的基础上对遗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做出3项重大制度的完善。哪个3项呢？一个是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

0: 统规定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法定职责、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填补遗产管理的规则空白，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公平清偿。第二个完善呢，是指完善遗赠抚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抚养人的范围，这里的扶是扶助的扶，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三是完善无人继承遗产归属制度，明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并用于公益事业。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促进定分指争、减少矛盾冲突、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还有被侵吞的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越来越普遍，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自生活，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就从一个私人话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逐渐完善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当然可以提供最后的保障，但是这个终究是兜底方案。所以一直有专家建议说，签一份议定监护协议，或者是立一份合法遗嘱，确保自己的意愿能够被尊重，这不仅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更是对生命负责的体现。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安徽南昌的张女士遭遇了一出维修变推销的闹剧。5月12号，她家智能马桶漏水，找来了啄木鸟平台师傅上门维修。师傅先报价156块，拆开之后说损毁严重，建议换新。讨价还价之后，张女士以1980元换了新马桶，旧马桶折抵了200块钱。但是后来她发现同款产品网上只要550元，相当于张女士花了1000多元的安装费。对此，啄木鸟400客服回应说，应该是师傅违规操作。但是从消费者的描述来看，这哪是什么违规，分明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话术陷阱，先低价诱导消费者，然后拆机之后说损坏严重来制造恐慌，再顺势推销高价产品，从156到1780，消费者就这样一步步的被牵着走。现代快报今天就此评论说，说白了，这个不是上门维修，就是上门宰客。文章说，其实啄木鸟早有前科。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过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还有哄骗消费者等乱象，确实我们都有印象。所以刚才在说到这条热搜新闻的时候，一下子哦，确实他之前已经被曝光过了。现在啄木鸟旧病复发，说明问题可能不在个别师傅，而在于平台的运营逻辑和商业模式。什么模式呢？平台靠抽成获利，师傅的收入和维修金额直接挂钩，低价修好反而不如高价换新来的划算。而一旦被投诉怎么办呢？平台就用一句师傅违规来撇清自己这个自身的责任。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刚才在播这条热搜新闻的时候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为什么整改了一年时间，啄木鸟还是那个维修刺客，还是乱象不止呢？如果啄木鸟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抽成的机制，重建价格透明的体系，真正落实对维修师傅的监管，一定难以挽回消费者的信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一款名字叫做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尤其受到不少未成年人的欢迎。和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的视频显示了怎么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然后用针刺这些破坏性的行为。另外呢，部分售卖娜塔

0: 喜欢翘二郎腿，弯腰搬重物啊，让我们的腰椎呢承受这个很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诱发肌肉劳损啊，椎间盘纤维环撕裂，椎间盘突出，加速椎间盘的蜕变。另外呢，我们的青少年处于骨骼发育的关键时期，长时间的不良的姿势，坐姿站姿，单肩膀背一个重的东西啊，重的书包啊什么的，有可能会加重小孩的脊柱侧弯，甚至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毛璐提醒，除了保持良好的习惯之外，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要合理控制负重，坚持适度运动，
0: 要加强腰背的肌肉锻炼，要牢牢地做好这我们椎间盘的这个保护墙。我们青少年可以通过游泳啊、跳绳、快走慢跑来加强肌肉的这种力量。成年人呢，通过幅度小的瑜伽，然后站墙，靠着墙站立来缓解肌肉的疲劳，改善它的力线。简单的弓箭操也可以放松颈肩部的肌肉。锻炼呢，需要在无明显的疼痛，经专业医生医院评估过后指导进行。疼痛期呢，优先先休息。
1: 毛璐建议家长要定期的自查孩子脊柱，观察双肩背部是否对称。长期的颈肩腰腿痛人群要尽早到专业医疗机构检查，不要拖延，不盲目按摩，避免认识误区。
0: 首先提醒大家，脖子有响声，咔嚓咔嚓响，并不是就是颈椎病。这个没有疼痛的颈部的麻木啊，手部的麻木呢，往往是没有太多的临床意义的。另外呢，单靠拉单杠是没有办法治愈脊柱侧弯的，一定要这个专业的医生指导。还有呢，很多人喜欢就是说脊柱不太好啊，就是说睡硬板床休息，其实过硬的床会让人的这个脊柱无法贴合人体的生理曲线，然后呢反而肌肉紧张。另外呢，就是颈肩部疼痛啊，就不能够很轻易的去做个推拿正骨按摩什么的，一定要明确有没有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有没有推拿按摩，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一些后果。
2: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睡眠不好的朋友，介绍一下美善臣产品最近的618超值好礼。入睡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时间拖了长了之后自己很难受，而且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助您改善睡眠。这次的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你就晚上吃两粒，看看睡得怎么样。不管是有这种入睡困难，还是早醒多梦，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活动呢也非常划算，618当天就结束了，趁现在8.8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可以来试一试。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每人一次机会，也不要重复领取。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什么是淮扬菜？
2: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2: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3: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

0: 是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幺900，400710幺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在上海发布，其中3家由江苏牵头。江苏8000件好物亮相深圳文博会，打造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宜兴一个未成年人网购4个低俗手办，遭家长报警，警方顺藤摸瓜，牵出省内首起全链涉2次元的手办案。外交部敦促美方兑现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商务部称，如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司法部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协助企业将超标的电动车卖给骑手，深圳5名外卖站的站长及相关负责人被刑事拘留。伊朗媒体说，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度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伊朗最高领袖指示浓缩油不得运出伊朗。阿联酋绕霍尔木兹海峡输油管道的建设完成近半。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指控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出于政治动机，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自从推翻马杜罗政府以来，美国已经封锁了对古巴的燃料运输，并且向该地区的各国施压，要求切断古巴的硬通货的来源。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提取过后呢，我们提取了12种江南地区比较常用的色彩，开发了个系列的产品。我们这个传统的色彩是非常有意蕴，包括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雅致。
7: 得益于我们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我们能够在场景上更宽更深了。原来是我们在智能家居、汽车上很有优势 ，AF 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扩展到机器人。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9: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